有没人头，弄不现在应该心多了慢慢安开的我也没来呀，弄没想到破不住了肚子嘛，他比辛苦也是把你们来人找的那些肚子们啊，现在应该那破不那

ꯅꯍꯥꯛꯇꯤ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ꯄꯨꯅꯤ, ꯍꯦ ꯁꯤꯕꯁꯪꯀꯔ, ꯍꯦ ꯚꯣꯂꯥꯅꯥꯊ, ꯃꯝꯂꯕ ꯂꯝꯕꯤꯗ ꯑꯣꯏꯕꯤꯌꯨ ꯃꯉꯥꯜ, ꯄꯤꯅꯕꯤꯌꯨ ꯄꯥꯡꯒꯜ ꯊꯧꯅꯥ, ꯖꯥꯠ ꯕꯤꯖꯥꯠ ꯈꯥꯏꯗꯅ ꯊꯧꯖꯥꯜ ꯄꯤꯅꯕꯤꯌꯨ, ꯂꯝꯖꯤꯡꯕꯤꯌꯨ ꯑꯆꯨꯝꯕ ꯂꯝꯕꯦꯜꯗ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ꯂꯩꯃ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ꯂꯂꯤꯠ ꯀꯂꯥ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 ꯊꯣꯉꯥꯝ ꯒꯅꯔꯖꯤꯠ ꯁꯤꯡ ꯑꯃꯗꯤ ꯉꯥꯉꯣꯝ ꯕꯤꯗ꯭ꯌꯥꯔꯥꯅꯤ ꯗꯦꯕꯤ,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ꯊꯥꯡꯖꯝ ꯔꯅꯦꯟꯗ꯭ꯔ ꯁꯤꯡ, ꯊꯤꯉꯨꯖꯝ ꯂꯣ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ꯅꯥꯎꯔꯦꯝ ꯁꯨꯅꯤꯜ ꯀꯨꯃꯥ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ꯔꯤꯕ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ꯃꯆꯜ ꯁꯨꯕ ꯆꯤꯟꯖꯥꯛ ꯍꯥꯏꯅꯕꯒꯨꯝ ꯄꯥꯝꯕꯤꯁꯤꯡꯗꯁꯨ ꯃꯆꯜ ꯁꯨꯕ ꯆꯤꯟꯖꯥꯛ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ꯄꯥꯝꯕꯤ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ꯡ ꯆꯥꯅ ꯆꯪꯗꯕ ꯌꯥꯗꯕ ꯃꯆꯤꯟꯖꯥꯛ ꯃꯆꯜ ꯑꯁꯤ 16 17 ꯔꯣꯝꯅꯤ ꯍꯥꯏꯅ ꯂꯧꯅꯩ꯫ ꯃꯈꯣꯏ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ꯄꯣꯇꯥꯁ ꯑꯁꯤ ꯈꯔꯁꯨ ꯍꯦꯟꯅ ꯄꯥꯝꯕꯤ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ꯌꯥꯎꯗꯕ ꯃꯔꯝꯅ ꯍꯥꯔ ꯑꯣꯏꯅ ꯍꯥꯞꯅꯔꯤꯕꯅꯤ꯫ ꯑ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ꯇꯝ ꯁꯥꯡꯅ ꯄꯥꯝꯕꯤ ꯃꯊꯪ ꯃꯊꯪ ꯊꯥꯗꯨꯅ ꯄꯥꯝꯕꯤ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ꯂꯧꯊꯣꯛꯈ꯭ꯔꯒ ꯍꯟꯖꯤꯟꯕꯤꯗ꯭ꯔꯒꯗꯤ ꯂꯩꯕꯥꯛ ꯑꯗꯨ ꯂꯩꯍꯥꯎ ꯌꯥꯎꯗꯕ ꯂꯩꯕꯥꯛ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ꯂꯧꯃꯤ ꯆꯤꯂꯤꯅꯥ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ꯄꯣꯇꯥꯁꯀꯤ ꯍꯥꯔꯗ ꯌꯥꯎꯔꯤꯕ ꯄꯣꯇꯥꯁꯤꯌꯝꯕꯨ ꯍꯥ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ꯝ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ꯂꯧꯅꯗꯕ ꯑꯣꯏꯅ ꯇꯧ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ꯁꯤ ꯌꯨꯔꯤꯌꯥ ꯍꯥꯔ ꯆꯥꯏꯕ ꯃꯇꯝꯗꯅ ꯈꯨꯗꯛꯇ ꯄꯥꯝꯕꯤꯅ ꯁꯥꯍꯧ ꯐꯅ ꯁꯪꯅ ꯍꯧꯕ ꯎꯕ, ꯑꯗꯨꯒ ꯄꯣꯇꯥꯁ ꯍꯥꯔ ꯆꯥꯏꯕ ꯃꯇꯝꯗꯅ ꯈꯨꯗ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ꯇꯨꯡꯗꯁꯨ ꯏꯈꯪ ꯈꯪꯕ ꯉꯝꯗꯕꯅ ꯑꯣꯏꯕꯁꯨ ꯌꯥꯏ꯫ ꯑꯗꯨꯕꯨ ꯄꯣꯇꯥꯁꯀꯤ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ꯑꯁꯤ ꯂꯧ ꯎꯕꯤꯔꯤꯕ ꯆꯤꯂꯤꯅꯥꯎꯁꯤꯡ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ꯆꯨꯞꯈꯠꯂꯤꯕ ꯆꯥꯡꯗꯒꯤ ꯈꯪꯕ ꯉꯝꯒꯅꯤ꯫ ꯂꯧꯄꯔꯤ ꯑꯃꯗꯒꯤ ꯒꯦꯍꯨ ꯃꯦꯇ꯭ꯔꯤꯛ ꯇꯟ 6 ꯄꯨꯊꯣꯛꯄ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ꯀꯤꯂꯣ 140, ꯐꯣꯁꯐꯔꯁ ꯀꯤꯂꯣ 135, ꯑꯗꯨꯒ ꯄꯣꯇꯥꯁ ꯀꯤꯂꯣ 135 ꯑꯁꯤ ꯆꯨꯞꯈꯠꯂꯤ ꯍꯥꯏꯅ ꯄꯥꯅꯩ꯫ ꯐꯧ ꯄꯥꯝꯕꯤꯅ ꯄꯔꯤꯗ ꯆꯥꯊꯣꯛ ꯑꯁꯤ ꯃꯦꯇ꯭ꯔꯤꯛ ꯇꯟ 6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ꯀꯤꯂꯣ 100, ꯐꯣꯁꯐꯔꯁ ꯀꯤꯂꯣ 50 ꯑꯃꯗꯤ ꯄꯣꯇꯥꯁ ꯀꯤꯂꯣ 140 ꯁꯤ ꯆꯨꯞꯈꯠꯂꯤ ꯍꯥꯏꯅ ꯄꯥꯅꯔꯤ꯫ ꯑ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ꯇꯩ ꯄꯥꯝꯕꯤꯁꯤꯡꯅꯁꯨ ꯄꯣꯇꯥꯁꯅ ꯍꯦꯟꯅ ꯆꯨꯞꯈꯠꯂꯤ ꯍꯥꯏꯕꯒꯤ ꯄꯥꯎꯗꯝ 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ꯄꯣꯇꯥ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ꯔ ꯍꯦꯟꯅ ꯈꯪꯖꯤꯟꯕꯁꯤ ꯀꯥꯟꯅꯒꯅꯤ ꯈꯜꯂꯤ꯫ ꯄꯣꯇꯥꯁꯤꯌꯝ ꯑꯁꯤ ꯑꯍꯤꯡ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ꯍꯛꯆꯥꯡ ꯁꯥꯒꯠꯄꯗ ꯆꯪꯕ, ꯃꯆꯥꯛꯁꯤꯡ ꯁꯥꯕ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ꯆꯪꯕ ꯃꯆꯜ ꯑꯃ ꯑꯣꯏꯅ ꯌꯥꯎꯗ꯭ꯔꯒꯁꯨ ꯃꯁꯤꯅ ꯄꯥꯝꯕꯤ ꯑꯃꯗꯤ ꯃꯤꯑꯣꯏꯕ ꯌꯥꯎꯅ ꯁꯥꯁꯤꯡꯒꯤ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ꯗ ꯊꯣꯛꯂꯤ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ꯟꯊꯥꯡ ꯑꯣꯟꯁꯤꯟ ꯇꯧꯕ ꯊꯧꯑꯣꯡ ꯀꯌꯥꯗ ꯊꯧꯗꯥꯡ ꯂꯧꯔꯤꯕ ꯑꯦꯟꯖꯥꯏꯝ ꯀꯌꯥꯒꯤ ꯃ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ꯄꯜꯂꯕꯗ ꯅꯥꯏꯇ꯭ꯔꯣꯖꯦꯟꯒꯤ ꯑꯣꯟꯊꯥꯡ ꯑꯣꯟꯁꯤꯟ ꯇꯧꯕꯗ, ꯆꯅꯥꯡ ꯁꯨꯡꯕꯗ,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ꯁꯨꯡꯕꯗ, ꯆꯅꯥꯡꯒꯤ ꯃꯈꯜ ꯀꯌꯥꯒꯤ ꯆꯤꯅꯤ ꯁꯨꯡꯕꯗ ꯆꯪꯕ ꯑꯦꯟꯖꯥꯏꯝꯁꯤꯡꯒꯤ ꯃ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ꯄꯣꯇꯥꯁ ꯅꯤꯡꯊꯤꯅ ꯐꯪ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ꯁꯦꯜ ꯃꯅꯨꯡꯗ ꯌꯥꯎꯗꯨꯅ ꯄꯥꯝꯕꯤꯗꯒꯤ ꯏꯁꯤꯡ ꯃꯥꯡꯈꯤꯕꯗꯒꯤ ꯀꯜꯂꯤ, ꯂꯣꯏꯅꯅ ꯄꯥꯝꯕꯤꯒꯤ ꯃꯔꯥꯅ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ꯞꯈꯠꯄ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ꯏ꯫ ꯄꯣꯇꯥꯁꯅ ꯄ꯭ꯔꯣꯇꯤꯟ ꯁꯨꯡꯕꯗ, ꯍꯋꯥꯏ ꯄꯥꯝꯕꯤꯁꯤꯡꯅ ꯅꯨꯡꯁꯤꯠꯇ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ꯖꯤꯟꯕꯗ, ꯆꯅꯥꯡ ꯁꯨꯡꯕꯗ, ꯁꯨꯡꯂꯕ ꯆꯤꯅꯤꯁꯤꯡ ꯄꯥꯝꯕꯤꯒꯤ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ꯗ ꯄꯣꯇꯥꯁ ꯌꯥꯎꯗꯅ ꯑꯣꯏꯊꯣ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ꯂꯩꯕꯅ ꯄꯣꯇꯥꯁ ꯅꯤꯡꯊꯤꯅ ꯍꯥꯞꯄꯅ ꯄꯥꯝꯕꯤꯅ ꯃꯆꯤꯟꯖꯥꯛ ꯅꯤꯡꯊꯤꯅ ꯁꯨꯡꯗꯨꯅ ꯃꯄꯨꯡ ꯐꯥꯕ, ꯃꯕꯨꯛ ꯊꯟꯕ, ꯃꯍꯩ ꯃꯔꯣꯡ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ꯕ ꯄꯣꯇꯥꯁ ꯌꯥꯎꯗꯅ ꯑꯣꯏꯊꯣ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ꯂꯩꯕꯅ ꯄꯣꯇꯥꯁ ꯅꯤꯡꯊꯤꯅ ꯍꯥꯞꯄꯅ ꯄꯥꯝꯕꯤꯅ ꯃꯆꯤꯟꯖꯥꯛ ꯅꯤꯡꯊꯤꯅ ꯁꯨꯡꯗꯨꯅ ꯃꯄꯨꯡ ꯐꯥꯕ ꯃꯕꯨꯛ ꯊꯟꯕ ꯃꯍꯩ ꯃꯔꯣꯡ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ꯄꯥꯝꯕꯤꯒꯤ ꯃꯅꯥꯗ ꯅꯥꯏꯇ꯭ꯔꯣꯖꯦꯟꯒꯤ ꯆꯥꯡ ꯑꯁꯤ ꯄꯣꯇꯥꯁꯀ ꯃꯥꯟꯅꯅ ꯌꯥꯎꯐꯝ ꯊꯣꯛꯏ, ꯑꯗꯨꯕꯨ ꯐꯣꯁꯐꯔꯁꯇꯒꯤꯗꯤ ꯍꯦꯟꯅ ꯌꯥꯎꯐꯝ ꯊꯣꯛꯏ꯫ ꯄꯥꯝꯕꯤꯁꯤꯡꯅ ꯑꯏꯪ ꯑ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ꯅꯤꯡꯊꯝꯒꯤ ꯑꯏꯪꯕ ꯈꯥꯡꯕ, ꯏꯀꯪꯒꯤ ꯆꯩꯅꯥ ꯈꯥꯡꯕ, ꯀꯣꯛꯐꯥꯏꯒꯤ ꯂꯥꯏꯅꯥ ꯀꯌꯥ ꯆꯪꯍꯟꯗꯕ, ꯇꯤꯜꯅꯥ ꯀꯌꯥ ꯇꯥꯍꯟꯗ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ꯄꯣꯇꯥꯁꯅ ꯄꯤ꯫ ꯃꯔꯝ ꯑꯁꯤꯅ ꯂꯥꯏꯅꯥ ꯇꯤꯜꯅꯥ ꯉꯥꯛ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ꯀꯌꯥꯗ, ꯍꯨ ꯆꯦꯟꯕ ꯇꯤꯜꯍꯥꯠꯊꯤꯗ ꯀꯌꯥ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ꯄꯣꯇꯥꯁꯀꯤ ꯊꯧꯗꯥꯡ ꯆꯥꯎꯅ ꯌꯥꯔꯤꯕꯅꯤ꯫ ꯄꯣꯇꯥꯁꯅ ꯂꯩꯒꯤ ꯐꯖꯕ ꯃꯒꯨꯟ, ꯎꯍꯩꯒꯤ ꯃꯄꯨꯡ ꯐꯥꯕ, ꯃꯆꯨ ꯃꯃꯦꯟꯒꯤ ꯃꯒꯨꯟ, ꯃꯅꯥ ꯃꯁꯤꯡꯒꯤ ꯃꯍꯥꯎ, ꯃꯧꯒꯤ ꯃꯄꯥꯡꯒꯜ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ꯄꯥꯝꯕꯤꯅ ꯃꯧ ꯂꯤꯡꯅ ꯂꯦꯞꯄꯗ ꯃꯇꯦꯡ ꯌꯥꯝꯅ ꯄꯥꯡꯏ꯫ ꯐꯧ, ꯒꯦꯍꯨ ꯇꯨꯕꯗꯒꯤ ꯉꯥꯛꯊꯣꯛꯏ꯫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ꯁꯤꯅ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ꯟꯈꯤꯕꯗꯒꯤ ꯑꯃꯥꯡꯕ ꯀꯌꯥꯗꯒꯤ ꯀ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ꯀꯦꯜꯁꯤꯌꯝ, ꯃꯦꯒꯅꯤꯁꯤꯌꯝ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ꯃꯆꯜꯁꯤꯡꯒꯤ ꯆꯥꯡ ꯆꯥ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ꯄꯣꯇꯥꯁꯅ ꯂꯧꯏ꯫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ꯁꯨ ꯄꯣꯇꯥ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ꯁꯤꯡ ꯂꯧꯏ꯫ ꯃꯤꯑꯣꯏꯕꯒꯤ ꯅꯔꯚꯁ ꯁꯤꯁꯇꯦꯝ ꯅꯤꯡꯊꯤꯅ ꯊꯝꯕꯗ ꯑꯃꯗꯤ ꯏꯒꯤ ꯎꯇꯣꯡ ꯁꯤꯡꯂꯤꯁꯤꯡ ꯃꯁꯥ ꯐꯅ ꯊꯝꯕꯗ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ꯄꯣꯇꯥꯁ ꯅꯤꯡꯊꯤꯅ ꯌꯥꯎꯕ ꯎꯍꯩ ꯃꯅꯥ ꯃ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ꯂꯐꯣꯏ, ꯑꯂꯨ, ꯑꯁꯪꯕ ꯃꯅꯥ ꯃꯁꯤꯡ ꯆꯥꯕꯅ ꯁ꯭ꯇ꯭ꯔꯣꯛ ꯇꯧꯕ ꯑꯃꯗꯤ ꯍꯥꯔꯠꯀꯤ ꯂꯥꯏꯅꯥ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ꯊꯨꯝ ꯆꯥꯗꯨꯅ ꯁꯣꯗꯤꯌꯝ ꯌꯥꯎ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ꯄꯣꯇꯥꯁ ꯌꯥꯎꯕ ꯆꯤꯟꯖꯥꯛ ꯆꯥꯗꯨꯅ ꯈꯜ ꯀꯥꯏꯗ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ꯄꯥꯝꯕꯤꯗ ꯄꯣꯇꯥꯁ ꯋꯥꯠꯄꯒꯤ ꯈꯨꯗꯝꯗꯤ ꯐꯣꯁꯐꯔꯁ ꯑꯃꯗꯤ ꯑꯇꯩ ꯃꯆꯜꯗꯧꯅ ꯋꯥꯠꯄꯒꯤ ꯈꯨꯗꯝ ꯈꯪꯗꯕꯅ ꯋꯥꯕꯒꯨꯝ ꯄꯣꯇꯥꯁ ꯋꯥꯠꯄꯒꯤꯗꯤ ꯊꯣꯏꯅ ꯂꯨꯅ ꯊꯣꯛꯇꯦ꯫ ꯐꯧꯒ꿤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ꯌꯥꯝꯕ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ꯑꯔꯤꯕ ꯃꯅꯥꯗꯒꯤ ꯑꯅꯧꯕ ꯃꯅꯥꯗ ꯄꯤꯁꯤꯟꯈ꯭ꯔꯒ ꯑꯔꯤꯕ ꯃꯅꯥꯗ ꯋꯥꯠꯄꯒꯤ ꯈꯨꯗꯝ ꯎꯠꯂꯤ꯫ ꯑꯔꯤꯕ ꯃꯈꯥ ꯊꯥꯕ ꯃꯅꯥꯁꯤꯡꯒꯤ ꯃꯇꯣꯜ ꯑꯃꯗꯤ ꯃꯇꯥꯏꯁꯤꯡ ꯅꯥꯄꯨ ꯀꯥꯍꯜ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ꯀꯪꯁꯤꯜꯂꯛꯀꯅꯤ, ꯃꯩꯅ ꯆꯥꯛꯈꯤꯕ ꯃꯥꯅ ꯎꯒꯅꯤ, ꯄꯥꯝꯕꯤ ꯈꯔꯗꯗꯤ ꯃꯅꯥꯒꯤ ꯃꯇꯥꯏꯁꯤꯡ ꯑꯗꯨ ꯀꯪꯂꯒ ꯁꯦꯒꯥꯏꯕꯁꯨ ꯊꯦꯡꯅꯩ꯫ ꯃꯁꯤꯅꯤ ꯉꯁꯤ

0: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ꯄꯣꯇꯥꯁ ꯍꯥꯔꯒꯤ ꯊꯧꯗꯥꯡ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ꯏꯅ ꯃꯩꯇꯩ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ꯄꯨꯛꯅꯤꯡ ꯋꯥꯔꯛꯄ

ꯂꯩꯅ ꯅꯣꯡ ꯑꯣꯏꯅ ꯆꯨꯔꯕ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ꯈ꯭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ꯀꯦ ꯁꯤ ꯅꯟꯗ ꯂꯣꯏꯕꯤ ꯆꯤꯡꯂꯣ ꯂꯥꯟꯅ ꯂꯥꯛꯂꯦ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ꯏꯁꯩꯒꯤ ꯃꯍꯧ ꯑꯃꯠꯇ 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ꯖꯔꯦ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ꯖꯦ ꯕꯤ ꯁꯧꯕ. ꯅꯣꯡꯃ ꯅꯪꯅ ꯏꯅꯥꯛꯇ ꯂꯥꯛꯇꯨ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ꯄꯣꯊꯥ ꯄꯣꯊꯥꯅ ꯏꯁꯩ ꯇꯥꯕꯤꯔꯤꯕꯁꯤꯡ,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ꯇꯧꯅ ꯇꯧ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ꯝ, ꯂꯣꯠꯁꯤꯟꯖꯕ ꯍꯩꯇ꯭ꯔꯕ ꯅꯪꯒꯤ ꯅꯨꯡꯁꯤ ꯃꯤꯠꯌꯦꯡꯅꯤ.

ꯂꯩꯆꯤꯜ ꯅꯣꯡꯐꯥꯏ ꯊꯥꯡꯗ꯭ꯔꯕ ꯑꯇꯤꯌꯥꯒꯤ ꯃꯁꯛ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ꯑꯃꯛꯄ ꯀꯔꯤꯕꯨ ꯎꯕꯒꯦ? ꯀꯔꯤꯕꯨ ꯅꯨꯡ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ꯅꯥꯁꯣꯟ ꯄꯤꯛꯅ? ꯊꯥꯖꯗꯕꯒꯤ ꯂꯪꯂꯥꯅ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 ꯄꯨꯟꯈ꯭ꯔꯕꯒꯤ ꯅꯐꯝꯗ? ꯂꯦꯅꯤꯡꯕ ꯋꯥꯔꯤ ꯈꯨꯗꯤꯡꯁꯨ, ꯇꯝꯊꯣꯛꯅꯤꯡꯕ ꯃꯄꯥꯎ ꯃꯈꯩꯁꯨ ꯇꯥꯍꯟꯕꯤꯔꯣ ꯉꯝꯅꯃꯛ ꯅꯍꯥꯛꯀꯤ ꯌꯥꯋꯥ ꯈꯨꯗꯤꯡ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ꯆꯨ ꯊꯣꯛꯄꯅꯤ ꯍꯥꯏꯔꯔꯣ, ꯇꯝꯂꯔꯣ ꯅꯨꯡꯁꯤꯒꯤ ꯋꯥꯍꯩꯁꯤꯡ ꯅꯥꯁꯣꯟ ꯄꯤꯛꯅ ꯏꯐꯝꯗ, ꯅꯥꯁꯣꯟ ꯄꯤꯛꯅ ꯏꯐꯝꯗ꯫

0: ꯇꯨꯡꯗ ꯃꯈꯣꯏ ꯑꯅꯤꯕꯨ ꯅꯨꯃꯤꯠ 30ꯅꯤꯒꯤ ꯔꯤꯃꯥꯟ ꯄꯤꯔꯦ ꯍꯥꯏꯅ ꯀꯣꯔꯠꯅ ꯈꯪꯍꯟꯈꯤꯕꯅꯤ. ꯁꯦꯟꯇ꯭ꯔꯦꯜ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CBSE ꯀ꯭ꯂꯥꯁ 9 ꯑꯃꯗꯤ 10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ꯆꯍꯤ ꯑꯁꯤꯒꯤ ꯖꯨꯂꯥꯏꯒꯤ ꯇꯥꯡ ꯑꯃꯗꯒꯤ ꯍꯧꯅ ꯂꯣꯜ ꯑꯍꯨꯝ ꯀꯝꯄꯜꯁꯔꯤ ꯑꯣꯏꯅ ꯇꯝꯕ ꯍꯧꯔꯒꯅꯤ. ꯕꯣꯔꯗꯅ ꯊꯣ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ꯜ ꯑꯅꯤ ꯌꯥꯎꯅ ꯄꯨꯟꯅ ꯂꯣꯜ ꯑꯍꯨꯝ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ꯝꯕ ꯍꯧꯔꯒꯅꯤ. ꯃꯁꯤ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ꯀꯔꯤꯀꯨꯂꯝ ꯐ꯭ꯔꯦꯝꯋꯥꯔꯛ ꯐꯣꯔ ꯁ꯭ꯀꯨꯜ ꯏꯖꯨꯀꯦꯁꯟ 2020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ꯊꯧꯔꯥꯡꯅꯤ. CBSE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ꯍꯨꯝꯁꯨꯕ ꯂꯣꯜ ꯑꯗꯨꯗꯤ ꯀ꯭ꯂꯥꯁ 10ꯒꯤ ꯕꯣꯔꯗ ꯄꯔꯤꯈ꯭ꯌꯥꯗ ꯌꯥꯎꯔꯣꯏ, ꯑꯗꯨꯕꯨ ꯃꯍꯩꯁꯪꯁꯤꯡ ꯑꯗꯨ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ꯑꯣꯏ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ꯒꯅꯤ. ꯂꯣꯏꯅꯅ CBSEꯒꯤ ꯁꯔꯇꯤꯐꯤꯀꯦꯠꯇ ꯃꯗꯨ ꯌꯥꯎꯒꯅꯤ. ꯊꯥꯏꯂꯦꯟ ꯑꯣꯄꯟ ꯕꯦꯗꯃꯤꯟꯇꯟꯗ ꯚꯥꯔꯠꯀꯤ ꯁꯠꯕꯤꯛ ꯁꯥꯏꯔꯥꯖ, ꯔꯟꯀꯤ ꯔꯦꯗꯗꯤ ꯑꯃꯁꯨꯡ ꯆꯤꯔꯥꯛ ꯁꯦꯠꯇꯤꯒꯤ ꯖꯨꯔꯥ ꯅꯨꯄꯥꯒꯤ ꯗꯕꯜꯁ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ꯈ꯭ꯔꯦ. ꯃꯈꯣꯏꯅ ꯃꯂꯦꯁꯤꯌꯥꯒꯤ ꯒꯣꯖꯦꯐꯩ ꯑꯃꯗꯤ ꯅꯨꯔ ꯏꯖꯨꯗꯤ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19-21, 20-22 ꯑꯃꯗꯤ 19-16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ꯈꯤꯕꯅꯤ. ꯚꯥꯔꯠꯀꯤ ꯖꯨꯔꯥ ꯑꯁꯤꯅ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ꯂꯤꯌꯣ ꯔꯣꯂꯤ ꯀꯔꯅꯥꯜꯗꯣ ꯑꯃꯗꯤ ꯗꯦꯅꯤꯌꯦꯜ ꯃꯥꯔꯊꯤꯟꯒ ꯉꯁꯤ ꯕꯦꯡꯀꯣꯛꯇ ꯂꯝꯕꯥ ꯇꯧꯅꯔ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 ꯂꯩꯔꯦ. ꯄ꯭ꯔꯦꯝꯆꯥꯟ
1: ꯊꯥꯒꯠꯆꯔꯤ ꯉꯥꯟꯊꯣꯏ.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CM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ꯄꯥꯎ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ꯜꯒꯤ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ꯁꯤꯡ ꯆꯍꯤ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ꯀꯨꯀꯤ ꯏꯟꯄꯤꯒꯤ ꯁꯠꯗꯥꯎꯟ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ꯗ ꯒꯥꯔꯤ 150 ꯔꯣꯝ ꯏꯝꯐꯥꯜꯗ ꯆꯪꯂꯛꯄ ꯌꯥꯗꯅ ꯄ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ꯄꯥꯎꯆꯦ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ꯄꯥꯎ ꯑ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ꯅ ꯗ꯭ꯔꯥꯏꯚꯔ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ꯆꯦꯡ ꯀꯦꯖꯤꯗ ꯂꯨꯄꯥ 120 ꯑꯃꯁꯨꯡ ꯑꯂꯨ ꯀꯦꯖꯤꯗ ꯂꯨꯄꯥ 40 ꯂꯩꯔꯦ ꯍꯥꯏꯅ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ꯀꯨꯀꯤ ꯇꯦꯔꯣꯔꯤꯁꯁꯤꯡꯅ ꯅꯒꯥ ꯃꯤꯆꯝ 9 ꯐꯥꯖꯤꯟꯈꯤꯕꯒꯤ ꯃꯥꯌꯣꯛꯇ ꯃꯩꯇꯩ ꯑꯃꯁꯨꯡ ꯅꯒꯥ ꯄꯨꯟ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ꯁꯨ ꯆꯞ ꯃꯥꯟꯅ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ꯄꯥꯎ ꯑꯁꯤ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ꯅ ꯐꯥꯖꯤꯟꯍꯧꯔꯤꯕꯁꯤꯡ ꯊꯥꯗꯣꯛꯅꯗ꯭ꯔꯤ, ꯂꯤꯈꯨꯟ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ꯔꯤ, ꯍꯤꯡꯂꯤꯕ꯭ꯔ ꯍꯥꯏꯕꯁꯨ ꯈꯪ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ꯋꯦ ꯊꯤꯡꯂꯒ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UNC ꯊꯥꯈꯤꯕ ꯃꯇꯝ ꯉꯁꯤ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ꯊꯥꯗꯧꯗꯤ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ꯅꯤ, ꯀꯨꯀꯤ ꯅꯠꯇ꯭ꯔꯒ ꯀꯨꯀꯤ ꯄꯣꯂꯤꯇꯤꯀꯦ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ꯗꯦ ꯍꯥꯏꯕ ꯊꯥꯗꯧ ꯏꯟꯄꯤ ꯃꯅꯤꯄꯨꯔ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NCERTꯒꯤ ꯂꯥꯏꯔꯤꯛꯇ ꯑꯔꯥꯟꯕ ꯀꯌꯥ ꯌꯥꯎꯔꯦ ꯍꯥꯏꯕ KSA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ꯗ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ꯍꯥꯎꯕꯝ ꯄꯋꯟꯒꯤ ꯖꯣꯁꯦꯞꯁ ꯁꯟ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 ꯀꯦꯟꯁ ꯐꯤꯂꯝ ꯐꯦꯁꯇꯤꯚꯦꯜꯗ ꯉꯁꯤ ꯎꯠ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ꯉꯥꯟꯊꯣꯏ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ꯇ꯭ꯔꯨꯛꯇꯒꯤ ꯂꯥꯟꯖꯦꯟꯅꯔꯨꯕꯗꯒꯤ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ꯅ ꯌꯨꯝ ꯁꯥꯗꯨꯅ ꯂꯩꯕ ꯍꯧꯔꯕꯁꯤꯡꯒꯤ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ꯁꯤꯡ ꯑꯃ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12 ꯁꯨꯕ ꯆꯍꯤꯆꯥꯒꯤ ꯆꯣꯂꯥ ꯑꯦꯝꯄꯥꯌꯔꯒꯤ ꯀꯣꯔꯤꯅ ꯁꯥꯕ ꯄ꯭ꯂꯦꯠꯁꯤꯡ ꯅꯦꯗꯔꯂꯦꯟꯗ꯭ꯁꯀꯤ ꯂꯤꯗꯦꯟ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ꯁꯤꯟꯅꯔ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ꯖꯔꯦ ꯁꯣꯏꯕꯝ ꯁꯤ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ꯗ꯭ꯌꯨꯇꯤ ꯁꯝꯕꯠ.

0: ꯃꯊꯪꯒꯤ ꯐꯣꯟ ꯀꯣꯜ ꯑꯃ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ꯐꯣꯟ ꯇꯧꯖꯔꯛꯏꯕ ꯑꯩ ꯊꯤꯌꯥꯝ ꯂꯩꯁꯥꯡ ꯈꯣꯡꯗꯒꯤ ꯊꯤꯌꯥꯝ ꯔꯥꯝꯅꯤ ꯁꯥꯔ.
0: ꯔꯥ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ꯀꯣꯂ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ꯁꯥꯔꯒ ꯊꯦꯡꯅꯕ, ꯁꯥꯔ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ꯖꯕ, ꯑꯩꯉꯣꯟꯗꯒꯤ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ꯕ ꯑꯣꯏꯅ ꯁꯥꯔꯕꯨ ꯃꯥꯂꯦꯝ ꯂꯩꯃꯥꯏ ꯁꯣꯛꯅ ꯈꯨꯔꯨꯝꯖꯔꯤ.
0: ꯍꯣꯏ, ꯄꯨꯟꯅ ꯌꯥꯏꯐꯕ ꯑꯣꯏꯃꯤꯟꯅꯔꯁꯤ. ꯈꯣꯏꯗꯥꯕꯤꯕ ꯐꯤꯂꯝ ꯀꯔꯝꯕ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ꯏꯕꯤꯌꯨ.
1: ꯁꯥꯔ, ꯒꯣꯔꯧꯒꯤ ꯃꯉꯥꯜ ꯍꯥꯏꯕ ꯐꯤꯂꯝꯗꯣ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ꯒꯤ ꯅꯥꯎꯕꯣꯏ ꯄꯨꯁꯄꯔꯥꯅꯤ, ꯑꯦꯁ ꯄꯤ ꯉꯣꯇꯥ, ꯆꯤꯇ꯭ꯔꯥ ꯄꯥꯡꯉꯝꯕꯝ ꯑꯅꯤꯅ ꯃꯌꯥꯝ ꯑꯄꯨꯟꯕ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ꯀꯦ ꯀꯦ ꯅꯇꯦꯟ 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ꯀꯣꯡꯒꯥꯏ ꯂꯥꯛꯄꯝ ꯁꯪꯀꯔꯅ ꯍꯩꯔꯥꯡꯕꯗꯣ ꯑꯗꯨ ꯇꯥꯖꯒꯦ.
0: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ꯕ ꯑꯃꯅ ꯍꯥꯏꯕꯤꯌꯨ.
1: ꯆꯤꯡꯁꯥꯡꯗ ꯄꯣꯝꯁꯤ ꯍꯥꯏꯅ ꯁꯩꯍꯧꯕꯗꯣ
0: ꯌꯥꯝꯅꯃꯛ ꯆꯨ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ꯏ.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ꯆꯤꯇ꯭ꯔ ꯄꯥꯡꯉꯝꯕꯝ, ꯑꯗꯒꯤ ꯑꯦꯁ ꯄꯤ ꯉꯣꯆꯥ, ꯃꯌꯥ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ꯁꯪꯀ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ꯟꯕꯤꯔꯛꯄꯤꯗꯃꯛꯇ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ꯁꯤ ꯃꯄꯥꯟꯗ ꯅꯣꯡ ꯇꯥꯕ꯭ꯔꯥ ꯔꯥꯝꯒꯤ ꯃꯥꯏꯀꯩ ꯑꯗꯣꯝꯗꯗꯤ?
1: ꯉꯁꯥꯏ ꯄꯨꯡ ꯇꯔꯦꯠ ꯃꯈꯥꯏ ꯇꯥꯔꯝꯗꯥꯏꯗꯣ.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ꯏꯗꯨꯗ ꯈꯤꯇꯪ ꯈꯤꯇꯪ ꯃꯤꯌꯥꯝ ꯍꯦꯟꯅ ꯆꯨ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ꯟ ꯁꯣꯔꯣ ꯈꯤꯇꯪ ꯈꯤꯇꯪ ꯎꯐꯨꯟꯗꯪ ꯄꯥꯔꯒ, ꯁꯨꯃꯥꯡ ꯀꯩ ꯀꯩꯗ ꯈꯤꯇꯪ ꯎꯐꯨꯟꯗꯪ ꯄꯥꯔꯒ ꯌꯥꯝ ꯍꯦꯟꯅ ꯁꯨꯔꯝꯗꯦ. ꯍꯣꯔꯦꯟ ꯀꯣꯟꯅ ꯁꯨꯔꯛꯈꯤꯗ꯭ꯔꯗꯤ ꯈꯪꯗꯦ, ꯍꯧꯖꯤꯛꯇꯤ ꯅꯨꯡꯁꯥ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ꯆꯤꯂꯤ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ꯖ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ꯀꯣꯜ ꯇꯧꯕꯤꯔꯛꯎ. ꯉꯁꯤꯒꯤꯗꯤ ꯏꯁꯩ ꯍꯨ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ꯏꯁꯩ ꯁꯤꯡ ꯂꯦꯞ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ꯃꯔꯤꯁꯨꯕ ꯐꯣꯟ ꯀꯣꯜ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1: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ꯑꯖꯦꯝꯕꯨ ꯇꯔꯥꯝꯂꯣꯛꯁꯦꯗꯤ ꯀꯔꯤ ꯇꯧꯕꯤꯔꯝꯕꯅꯣ ꯑꯖꯦꯝꯕꯨ
1: ꯍꯂꯣ
0: ꯍꯂꯣ ꯑꯖꯦꯝꯕꯨ ꯀꯔꯤ ꯇꯧꯕꯤꯔꯝꯕꯅꯣ ꯍꯧꯖꯤꯛꯄꯨ
1: ꯍꯧꯖꯤꯛꯁꯦ ꯑꯩꯁꯦ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ꯆꯕꯅꯦꯕ
0: ꯍꯣꯏ
1: ꯑꯗꯣ ꯐꯣꯟꯗꯒꯤ ꯃꯣꯖꯥꯟꯁꯤ ꯇꯥꯖꯕ
0: ꯍꯣꯏ ꯍꯣꯏ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ꯒꯅꯤ ꯍꯥꯏꯕꯤꯌꯨ
1: ꯐꯤꯂꯝꯁꯦ ꯑꯩ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ꯐꯤꯂꯝꯗꯨꯗꯒꯤꯅ
0: ꯍꯣꯏ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ꯃꯥꯏꯕꯝꯕꯣ ꯁꯤꯅꯤꯅꯥꯅ ꯁꯛꯄ ꯇꯥꯏꯇꯜ ꯁꯣꯡꯗꯣ ꯇꯥꯖꯔꯤ
0: ꯑꯩ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ꯁꯤꯗꯒꯤꯀꯣ ꯇꯥꯏꯇꯜ ꯁꯣꯡꯁꯦ ꯇꯥꯃꯤꯟꯅꯁꯤ ꯑꯗꯣ ꯃꯃꯥꯡꯗ ꯉꯁꯤꯒꯤ ꯐꯣꯟ ꯀꯣꯜ ꯇꯧꯕꯤꯔꯛꯂꯤꯕ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ꯏꯁꯩ ꯑꯃꯠꯇ ꯇꯥꯗ꯭ꯔꯤ ꯑꯖꯦꯝꯒꯤ ꯈꯣꯟꯖꯦꯜꯗꯒꯤꯁꯨ ꯃꯇꯦꯛ ꯑꯝꯇ ꯉꯥꯡꯕꯤꯔꯝꯕ ꯌꯥꯒꯗ꯭ꯔꯥ ꯕꯤ ꯑꯦꯁ ꯄ꯭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ꯔ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ꯑꯣꯏꯕꯤ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ꯍꯣꯏ ꯍꯣꯏ ꯃꯌꯥꯝꯒꯤ ꯏꯟꯇꯔꯦꯁꯇ ꯉꯥꯡꯕꯤꯌꯨ ꯉꯥꯡꯕꯤꯌꯨ
1: ꯏꯁꯩꯁꯦ ꯑꯩ ꯌꯥꯝ ꯄꯥꯝꯕ ꯀꯩꯅꯣꯗꯤꯁꯦ ꯑꯩꯁꯦ ꯌꯥꯝ ꯑꯃ ꯈꯤꯇꯪ ꯍꯥꯞꯆꯕ ꯌꯥꯒꯗ꯭ꯔꯥ
0: ꯍꯣꯏ ꯍꯣꯏ ꯍꯥꯞꯄꯤꯌꯨ ꯍꯥꯞꯄꯤꯌꯨ
1: ꯉꯥꯏꯈꯣꯡ ꯈꯨꯂꯦꯟ ꯃꯅꯤ ꯂꯩꯀꯥꯏꯗꯒꯤ ꯏꯁꯇꯥꯔꯠ ꯌꯥꯝꯅ ꯌꯥꯝꯅ ꯏꯁꯩ ꯌꯥꯝ ꯃꯇꯦꯛ
0: ꯍꯣꯏ ꯍꯣꯏ ꯉꯥꯡꯕꯤꯔꯣ ꯉꯥꯡꯕꯤꯔꯣ
1: ꯑꯩꯒꯤ ꯅꯨꯡꯁꯤꯕ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ꯑꯩꯒꯤ ꯅꯨꯡꯁꯤꯕ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ꯊꯥ ꯊꯥꯖꯗꯅ ꯑꯖꯦꯝꯅ ꯐꯖꯅ ꯁꯛꯄꯤ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ꯝꯅ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ꯗ꯭ꯌꯨꯇꯤ ꯇꯧ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ꯔꯦꯁ ꯑꯃꯗꯤ ꯗꯦꯕꯖꯦꯟ ꯄꯣꯁꯪꯕꯝ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ꯗꯤ ꯑꯥꯔ ꯑꯦꯝ ꯑꯣꯏꯕꯤꯔꯤꯕ ꯀꯣꯟꯁꯝ ꯃꯣꯅꯤꯀꯥ ꯉꯁꯤꯒꯤ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ꯉꯁꯤꯃꯛꯇꯤ ꯐꯪꯍꯧꯗ꯭ꯔ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ꯇ꯭ꯔꯥꯏ ꯇꯧꯕꯤꯈꯜꯂꯤ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ꯕꯨ ꯑ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ꯌꯨꯝꯗ ꯄꯣꯊꯥ ꯄꯣꯊꯥꯅ ꯊꯥꯕꯦꯡꯈꯥꯡ ꯇꯧꯅ ꯇꯧꯅ ꯔꯦꯗꯤꯑꯣ ꯁꯦꯠꯀꯤ ꯅꯥꯛꯇ ꯐꯝꯕꯤꯗꯨꯅ ꯇꯥꯕꯤꯔꯤꯕ ꯃꯔꯨ ꯃꯄꯥꯡꯁꯤꯡꯕꯨ ꯑ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ꯍꯧꯖꯤꯛꯃꯨꯛ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ꯅꯤꯡꯊꯤꯔꯕ ꯍꯌꯦꯡ ꯀꯧꯕ ꯂꯩꯀꯣꯜꯗꯨꯗ ꯑꯃꯨꯛ ꯇꯥꯏꯕꯪ ꯅꯪꯅ ꯁꯥꯠꯂꯨꯅꯕ ꯃꯌꯨꯝ ꯆꯪꯈ꯭ꯔꯕ ꯊꯥꯖꯒꯤ ꯃꯇꯧꯒꯨꯝ ꯈꯣꯝꯂꯤꯟ ꯇꯨꯝꯈꯨꯟ ꯇꯥꯂꯣ ꯏꯄꯥꯒꯤ ꯏꯃꯣ ꯃꯊꯪ ꯑꯁꯤꯗꯤ ꯖꯤꯠ ꯈꯦꯇ꯭ꯔꯤꯆꯥꯗꯒꯤ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ꯅꯥꯎꯁꯨꯝ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ꯁꯣꯂꯤꯁ ꯍꯥꯔꯄꯦꯟꯗꯒꯤ ꯇꯥꯝꯅ ꯇꯥꯝꯅ ꯈꯥꯡꯕꯗ ꯋꯥꯖꯔꯤ ꯑꯍꯤꯡꯒꯤ ꯄꯤꯔꯥꯡ ꯁꯤꯡ ꯑ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ꯡꯅꯗ꯭ꯔꯤ ꯑꯗꯨꯅ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ꯂꯤꯁ ꯍꯥꯔꯄꯦꯟꯗꯒꯤ ꯇꯥꯝꯅ ꯇꯥꯝꯅ ꯈꯥꯡꯕꯗ ꯋꯥꯖꯔꯤ ꯑꯍꯤꯡꯒꯤ ꯄꯤꯔꯥꯡ ꯁꯤꯡ ꯑꯁꯤ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ꯡꯅꯗ꯭ꯔꯤ

后日个开本的大面那开，外科大吉事。你们两妈妈冬明的打了十八么？打三多十个呢 ？Radio Lila， 本通的爱的 ，Lila 一把，那我们掉了他妈的币，不偷吧，买本一下干的，不偷不得电棒吧，阿偷本十八生的性。

0: ꯃꯥꯏ ꯄꯥꯛꯄ ꯀꯩꯌꯦꯁꯦ ꯀꯣ ꯃꯩꯖꯥꯎꯕꯁꯦ ꯉꯁꯤ ꯅꯠꯇꯦ ꯍꯧꯖꯤꯛꯃꯛ ꯑꯩꯅ ꯂꯣꯛ ꯑꯁꯤ ꯂꯥꯟꯅ ꯆꯣꯡꯉꯒ ꯃꯥꯕꯨ ꯍꯦꯛ ꯍꯥꯠꯇ꯭ꯔꯕ ꯑꯗꯨꯒ ꯍꯥꯠꯂꯒ ꯏꯇꯥꯎ ꯅꯉꯣꯟꯗ ꯄꯤꯖꯔꯤ ꯍꯥꯏꯔꯒ ꯃꯥꯁꯤ ꯀꯩꯅ ꯆꯣꯡꯉꯝꯗꯥꯏꯒꯤ ꯈꯨꯃꯥꯡꯒ ꯆꯀꯣꯗꯕꯗ ꯈꯣꯠꯂꯦ ꯃꯃꯩꯗꯨꯅ ꯂꯩꯕ ꯑꯁꯤꯗ ꯕꯣꯝ ꯕꯣꯝꯒ ꯊꯥꯔꯗꯅ ꯀꯣ ꯆꯣꯡꯉꯒ ꯐꯜꯂꯥꯎꯅ ꯆꯣꯡꯈꯤꯕꯅꯤꯁꯦ ꯈꯪꯕ ꯆꯣꯡꯉꯛꯄꯁꯤꯗ ꯋꯤꯡ ꯋꯤꯡ ꯋꯤꯡ ꯄꯥꯏꯔꯒ ꯑꯁꯣꯝ ꯋꯥꯡꯕꯗꯤ ꯌꯧꯉꯝꯗ꯭ꯔꯦ ꯃꯌꯥ ꯌꯧꯔꯛꯄꯁꯤꯗ ꯕꯣꯝ ꯑꯩ ꯇꯥꯈ꯭ꯔꯦꯅꯦ ꯂꯣꯈꯥꯗ ꯈꯪꯕ ꯆꯥꯏꯔꯦ ꯑꯗꯒꯤꯗꯤ ꯂꯝꯕꯤꯁꯤꯅ ꯅꯣꯛꯑ ꯅꯣꯛꯑꯒ ꯑꯦꯁ ꯍꯤꯡꯕꯨ ꯍꯤꯡꯉꯝꯒꯗ ꯁꯤꯕꯨ ꯁꯤꯔꯝꯒꯗ ꯀꯥꯏꯅ ꯃꯥꯁꯤ ꯆꯤꯡꯅ ꯆꯤꯡꯅꯅ ꯂꯣꯈꯥꯗ ꯀꯨꯝꯊꯔꯛꯑꯦ ꯆꯔ ꯀꯨꯝꯊꯔꯀꯥꯟꯗ ꯅꯨꯡꯄꯥ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ꯀꯩꯗꯨ ꯁꯜꯂꯒ ꯂꯩꯔꯝꯃꯦꯅꯦ ꯑꯉꯥꯡꯁꯥ ꯍꯥ ꯁ꯭ꯋꯥꯔ ꯍꯔꯥꯎꯔꯦ ꯐꯔꯦꯗ ꯉꯁꯤꯗꯤ ꯑꯩ ꯅꯍꯥꯟꯒꯤ ꯆꯤꯟꯖꯥꯛ ꯊꯤꯕꯗ ꯋꯥꯕꯗꯣ ꯋꯥꯔꯣꯏ ꯁꯨꯛ ꯆꯥꯎꯕ ꯀꯩꯁꯤꯃꯗꯤ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ꯗꯤ ꯀꯣꯟꯅꯔꯅꯤ ꯍꯥꯏꯅ ꯇꯧꯔ ꯃꯥꯅ ꯆꯪꯉꯒ ꯀꯩ ꯑꯁꯤꯕꯗ ꯃꯥꯅ ꯆꯥꯈꯤ ꯁꯤꯗꯩꯗ ꯋꯥꯔꯤ ꯂꯣꯏꯔꯦ ꯑꯗꯨꯅ ꯁꯤꯒꯤ ꯋꯥꯔꯤ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ꯁꯤꯟꯕ ꯌꯥꯕ ꯄꯤꯔꯤꯕ ꯄꯥꯎꯖꯦꯜ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ꯅ ꯐꯅ ꯅꯨꯡꯁꯤꯕ ꯆꯥꯟꯅꯕ ꯃꯔꯨꯞ ꯑꯣꯏꯔꯒꯁꯨ ꯃꯤꯅ ꯇꯝꯃꯛꯄ ꯄꯥꯎꯁꯦ ꯍꯦꯛꯇ ꯊꯥꯖꯔꯣꯏꯗꯧꯅꯦ ꯚꯥꯞ ꯇꯥꯔꯕ꯭ꯔꯥ ꯃꯥꯅ ꯇꯝꯃꯤꯕ ꯄꯥꯎꯁꯤ ꯑꯣꯏꯊꯣꯛꯄ ꯌꯥꯕ꯭ꯔꯥ ꯑꯣꯏꯊꯣꯛꯄ ꯌꯥꯗꯕ꯭ꯔꯥ ꯍꯥꯏꯕꯁꯦ ꯉꯁꯥꯏ ꯀꯩꯗꯨꯅ ꯂꯣꯛꯇꯨ ꯋꯥꯡꯃ ꯂꯥꯟꯅ ꯆꯣꯡꯉꯛꯀꯅꯤ ꯍꯥꯏꯖ ꯂꯩꯅꯤ ꯃꯥꯗꯤ ꯑꯗꯨ ꯃꯥꯅ ꯊꯥꯖꯔꯨꯔꯤꯗꯣ ꯑꯦ ꯃꯥꯅꯒꯃꯗꯤ ꯑꯩꯁꯨ ꯆꯣꯡꯅꯦꯅ ꯆꯣꯡꯉꯨꯕꯅꯤꯗꯅ ꯆꯤꯡꯗꯣꯜ ꯑꯃꯗꯤ ꯆꯤꯡꯗꯣꯜꯂꯝꯗ ꯀꯩꯅ ꯆꯣꯡꯕꯒ ꯍꯧꯅ ꯗꯦꯕ ꯚꯥꯞ ꯇꯥꯕ꯭ꯔꯥ ꯑꯗꯨꯕꯨ ꯃꯥꯅ ꯃꯥꯒꯤ ꯃꯔꯨꯞꯇꯨ ꯊꯥꯖꯔꯨꯕꯅꯤꯅ ꯂꯝꯕꯤꯗꯨꯗ ꯂꯝꯕꯤꯗꯨꯗꯤ ꯊꯧꯋꯣꯏꯅ ꯍꯥꯏꯒꯦꯅ ꯍꯥꯏꯔꯤꯅꯤ ꯑꯗꯨꯅ ꯅꯣꯏꯗꯁꯨ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ꯃꯔꯨꯞ ꯃꯄꯥꯡ ꯇꯤꯟꯅꯕꯁꯤ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ꯀꯅꯥꯅ ꯀꯅꯥꯅ ꯌꯦꯛꯅꯕꯅ ꯈꯪꯕꯣꯠꯅꯗꯦꯗꯅ ꯃꯤꯅ ꯇꯝꯃꯛꯄ ꯄꯥꯎꯁꯦ ꯑꯩꯈꯣꯏ ꯃꯨꯟꯅ ꯈꯜꯂꯒ ꯂꯧꯒꯗꯕꯅꯦꯕꯀꯣ ꯐꯔꯦ ꯃꯊꯪ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ꯇꯣꯞꯄ ꯋꯥꯔꯤ ꯑꯃ ꯂꯤꯒꯦ ꯉꯁꯤꯒꯤ ꯂꯣꯏꯁꯤꯜꯂꯁꯤꯀꯣ
1: ꯑꯉꯥꯡꯁꯥ ꯅꯣꯏ ꯂꯝꯍꯨꯏ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ꯀꯩ ꯆꯥꯈꯤꯒꯦꯁꯦ ꯈꯪꯉꯦꯀꯣ ꯈꯪꯉꯕ ꯈꯪꯉꯦ ꯑꯗꯣ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ꯁꯨ ꯁꯨ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 ꯑꯃꯨꯛ ꯑꯩꯈꯣꯏ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ꯀꯀꯥ ꯂꯥꯏꯁ꯭ꯔꯝ ꯏꯝꯕꯣꯕꯅ ꯂꯤꯕꯤꯕ ꯋꯥꯔꯤꯁꯤꯅ ꯑꯉꯥꯡ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ꯁꯤ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ꯑꯃꯨꯛ ꯑꯩꯈꯣꯏ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ꯁꯤ

ꯂꯥꯏꯟꯁꯤ ꯌꯥ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ꯀꯣꯜ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ꯋꯥꯔꯤ ꯁꯥꯕ ꯉꯝꯖꯈꯤꯗꯦ,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ꯑꯩꯈꯣꯏ ꯀꯣꯜ ꯑꯁꯤꯁꯨ ꯋꯥꯔꯤ ꯁꯥꯕ ꯐꯪꯖꯗ꯭ꯔꯦ, ꯑꯗꯨꯅ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ꯛ ꯉꯥꯏꯃꯤꯟꯅꯁꯤ꯫ ꯃꯔꯛꯁꯤꯗ ꯏꯁꯩ ꯑꯃꯈ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ꯕꯥꯃꯣꯟ ꯏꯆꯜ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ꯔꯀꯥꯁ ꯑꯃꯗꯤ ꯁꯔꯤꯇꯥ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ꯀꯥ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ꯕꯩ ꯀꯩꯁꯥ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ꯒ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ꯠ ꯌꯨꯡꯕ ꯄꯨꯡ ꯇꯔꯥꯅꯤꯊꯣꯏ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ꯟꯅꯦꯜꯒꯤ 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340.1 ꯀꯤꯂꯣ ꯍꯔꯁ 2 ꯃꯔꯐꯨꯅꯤꯊꯣꯏ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ꯌꯨꯡꯕꯒꯤ ꯄꯥꯎ ꯇꯥꯕꯤꯔꯁꯤ

0: 的话我那时候
1: 爸爸
0: 我是不能能心路了个呢爸给他摸一下不问我们的没路我是的给别人去现在的可能还没压的呢你别没想
1: 一不好
0: 爸给他妈哎可以没有给他不去啊爸爸아줌마타바키다먹다미능시가로인해나아토바키다먹다가토꾸는암르바디아도금마마포아도아파바마포니하이나샥네소나리사스트라나라오리
1: 바바
0: 이베마나마하기뿐시나아이코이기다먹다가토크라바니나오직디아이코이뿐나먹다나마나밤자람보반담마도팡미나바호나라가다바니네영어이빠기디나한가뿐어먹니나하게아우드나이빠르까리노네타우다바시보
1: 바바
0: 나마하게다막나하게까리굼바카르당디싸호나빵갈라도아목다깐칼라나마하기꿈원낭내나봐시끄러워시기깜빠온다나마하기믿담마마사라게하니이빠레레오직디시끄러워시기막뿡말바타박디똥뽁다시나라가나마하기믿담사바기타박아드나이빠마이뿌나나영실래타박뿡나마가시빵토뿡남내나봐이빠기베마나깐클로까리고마가라댕디싸움내나무어
2: 사
0: 에이자라야다나
2: 사
0: 영어이돈포
2: 딱비우사
0: 나학라바니나네이빠뭐임다할루키게나찬치능나까리노카직다디피제비마마아기와큰능나오르바이샤아기타모이세능나카라겸전미우내고마기마웅마토시파이앵멍암슬렉이베마이빠셀루키게고
1: 오이바보
2: 미스
1: 차
2: 숨깝다내레디바봉나염바스마이나학상도손타를내려니깨깨노크라자신나바도시세
1: 잘
2: 아이는보레이버크라세아무튼일렉세
1: 이마까이나바게마작체아하이펑캉드나와이에
2: 미스
1: 바봉나이마보닝싱라가로나마삐떼이토아이우다나바아와바로나바호나바다따리바바봉이마이통이마미이행방암디에이마난뭐먹다할아버지도먹게
2: 미스깝깝미스나드마이나손깝뜨는레디아무것도안타락받다까만데지비도되도나사도아드마이나손떠버려디독터리싱싱이행에수파고는이코이뿐났던민나가다바타박마야마마나나이드는레비하이브세미스부까오르브하
1: 자이코이마야마상두나바봉기닝제버쿠디마통한지고이마나아이코이버타독도나쩐그래바봉가생나를버쿠딩아이코이쿠딩마카아마맘따오이나생나미나시고
2: 이마이사기다막라이가짭마나르바바붕아마디라이오이크라바이마기북젤짭짜나카예모미스마이케이마리드기옛나바사무상구락라바수붕다막탱나바아이레리시디아이부다소바붕나아이코이부능시보금아이코이네수바붕부남붕시세
1: 자이코이게스엘리베이스일시다이딘펌불러라본다
2: 미스
1: 사르소까야도와민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ꯊꯨꯡꯅ ꯉꯥꯏꯔꯤ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ꯝꯄꯣ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ꯈꯨꯔꯥ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ꯇꯣꯝꯄꯣꯛꯀꯤ ꯃꯃꯥ ꯇꯝꯄꯥꯛ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ꯗꯥꯝ ꯁꯨꯅꯤꯇꯤ ꯕꯂꯥꯗꯦꯕꯤ, ꯇꯝ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ꯁꯅꯥꯕꯝ ꯃꯙꯨꯕꯂꯥꯗꯦꯕꯤ, ꯇꯝꯅꯥꯒꯤ ꯃꯄꯥ ꯇꯣꯂꯦ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ꯅ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ꯇꯝꯅꯥꯒꯤ ꯃꯃꯥ ꯇꯅꯧ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ꯁꯤꯖꯒꯨꯔꯨꯃꯌꯨꯝ ꯄ꯭ꯔꯦꯃꯥꯕꯇꯤ ꯗꯦꯕꯤ, ꯊꯣꯏꯔꯦ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ꯁ꯭ꯔꯝ ꯄ꯭ꯔꯤꯌꯣꯀꯨꯃꯥꯔ ꯃꯩꯇꯩ, ꯂꯤꯂꯥ ꯏꯕ ꯅꯥꯎꯔꯦꯝ ꯇꯤꯂꯣꯇꯃꯥ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ꯖꯟꯇ꯭ꯔꯗ ꯀꯤꯁꯟ ꯖꯅꯝꯕ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ꯊꯥꯕꯤ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ꯄꯅꯤ ꯑꯩ ꯁꯣꯅꯤꯌꯥ ꯀꯧꯏ ꯑꯩꯒꯤ ꯃꯤꯡ ꯑꯁꯤ ꯀꯣꯜ ꯇꯧꯕꯤꯔꯛꯄ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ꯏꯝꯐꯥꯜꯗ ꯂꯩꯖꯔꯦ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ꯏꯝꯐꯥꯜꯗ ꯂꯩꯖꯔꯦ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ꯏꯝꯐꯥꯜꯗ ꯂꯩꯖꯔꯦ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0: ꯍꯩꯁꯅꯥ ꯃꯥꯡꯒꯣꯜ ꯌꯥꯎ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 ꯄꯔꯕ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ꯉꯥꯟꯕ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0: ꯑꯗꯨꯗꯤ ꯆꯠꯂꯤꯕꯦꯃ ꯉꯁꯥꯏ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ꯅꯕꯨꯡꯅ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ꯊꯥ ꯈꯨ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ꯍꯨꯝꯁꯨ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ꯝꯖꯕ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ꯕꯒꯥꯏ ꯀꯦꯗꯥꯖꯤꯠ ꯑꯋꯥꯡꯗꯒꯤ ꯃꯌꯦꯡꯕꯝ ꯏꯉꯣꯕ ꯂꯧꯃꯤ ꯑꯁꯤꯒ ꯅꯕꯨꯡꯒꯧ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ꯃ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2: ꯆꯍꯤ ꯑꯃꯗ ꯑꯩꯅ ꯉꯥꯗꯤ ꯌꯥꯝꯅ ꯊꯥꯗꯕꯗꯤ ꯉꯝꯗꯕ ꯍꯧꯖꯤꯛꯀꯤ ꯁꯖꯤ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ꯈꯤꯇꯪ ꯑꯋꯥꯕ ꯂꯩ ꯇꯧ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ꯐꯥꯔꯝ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ꯉꯥꯒꯤ ꯈꯔꯨꯡꯄꯥꯠ ꯑꯅ ꯈꯪ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ꯈꯣꯏ ꯇꯧꯔꯒꯅ ꯂꯩꯕꯅꯤ ꯑꯗꯨ ꯆꯍꯤꯒꯤ ꯑꯩꯅ ꯁꯪꯒꯝꯍꯨꯝꯒꯤ ꯆꯥꯡꯁꯤꯗ ꯂꯨꯄꯥ ꯂꯥꯈ ꯑꯃꯒꯤ ꯃꯤꯅꯤꯃꯝꯗ ꯊꯥꯗꯔꯀꯥꯟꯗ ꯁꯖꯤꯛꯀ ꯃꯆꯤꯟꯖꯥꯛꯇꯤ ꯌꯥꯎꯗꯦ ꯁꯖꯤꯛ ꯊꯥꯗꯕꯗ ꯄꯩꯁꯥ ꯂꯥꯈ ꯑꯃꯒꯤ ꯊꯥꯗꯕꯁꯤꯅ ꯂꯥꯈ ꯃꯉꯥꯃꯨꯛꯀꯤ ꯆꯥꯡꯗꯤ ꯑꯗꯨꯝ ꯏꯟꯀꯝꯗꯤ ꯀꯥꯖꯔꯤ
3: ꯆꯍꯤ ꯑꯃꯗ
2: ꯆꯍꯤ ꯑꯃꯗ
3: ꯑꯗꯨꯒ ꯑꯣꯖꯥꯒꯤ ꯃꯔꯨꯑꯣꯏꯅ ꯐꯥꯔꯝ ꯇꯧꯕꯤꯔꯤꯕ ꯉꯥꯁꯦ ꯉꯥꯒꯤ ꯃꯈꯜ ꯍꯥꯏꯕ ꯇꯥꯔꯦ ꯁꯤꯒꯤ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ꯑꯃꯨꯛ ꯍꯥꯏꯕꯤꯌꯨ
2: ꯉꯥ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ꯟ ꯒ꯭ꯔꯥꯁ ꯔꯧ ꯑꯗꯒꯤ ꯇꯨꯡꯍꯟꯕꯤ ꯁꯤꯜꯕ ꯕꯥꯎ ꯀꯅꯥ ꯀꯔꯤ ꯃꯈꯜ ꯁꯨꯅꯗꯤ ꯈꯔ ꯑꯗꯨꯝ ꯊꯥꯗꯩ ꯌꯥꯝ ꯀꯨꯡꯅꯗꯤ ꯊꯥꯗꯕ ꯒ꯭ꯔꯥꯁ ꯑꯗꯨꯒ ꯃꯆꯤꯟꯖꯥꯛꯀ ꯌꯥꯎꯔꯗꯤ ꯐꯖꯅ ꯑꯗꯨꯝ ꯏꯟꯀꯝ ꯀꯥꯕ ꯖꯥꯠꯅꯤ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ꯃꯆꯤꯟꯖꯥꯛꯇꯤ ꯊꯤꯅꯨꯡꯉꯥꯏ ꯍꯨꯟꯕꯤꯗꯕ ꯆꯦꯡꯀꯨ ꯈꯤꯇꯪ ꯍꯨꯟꯕꯤꯔꯒ ꯇꯣꯛꯆ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ꯏ
3: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ꯉꯥ ꯃꯈꯜꯁꯤꯡꯁꯤ ꯑꯗꯨꯝ ꯄꯨꯈ꯭ꯔꯤ ꯑꯃꯗ ꯄꯨꯟꯅ ꯌꯣꯛꯃꯤꯟꯅꯕ ꯌꯥꯕ
2: ꯄꯨꯂꯞ ꯄꯨꯟꯅ ꯌꯣꯛꯏꯅꯤ ꯒ꯭ꯔꯥꯁꯅ ꯃꯥꯒꯤ ꯁꯖꯤꯛ ꯆꯤꯆꯥꯔꯒ ꯃꯥꯅ ꯐꯥꯏꯔꯛꯄ ꯖꯤꯡꯁꯤ ꯇꯨꯡꯍꯟꯕꯤ ꯑꯗꯒꯤ ꯁꯤꯜꯕ ꯔꯧ ꯀꯩꯀꯩꯁꯤꯅ ꯆꯥꯖꯕ ꯑꯩꯈꯣꯏꯅ ꯃꯤꯅꯗꯤ ꯑꯇꯣꯞꯄ ꯁꯦꯟ ꯄꯥꯏꯕ ꯃꯤꯅꯗꯤ ꯇꯧꯔꯤꯁꯤꯅ ꯃꯆꯤꯟꯖꯥꯛꯀ ꯂꯣꯏꯅ ꯄꯨꯕꯁꯤꯅ ꯌꯥꯝ ꯊꯨꯅꯗꯤ ꯃꯣꯏ ꯆꯥꯎꯕ ꯍꯦꯜꯂꯤ ꯑꯗꯨꯒ ꯒ꯭ꯔꯣꯠꯁꯨ ꯃꯣꯏꯅꯗꯤ ꯍꯦꯟꯕ ꯖꯥꯠꯅꯤ ꯑꯩꯈꯣꯏꯅ ꯃꯆꯤꯟꯖꯥꯛꯁꯤ ꯂꯩ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ꯊꯥꯗꯕꯒꯤ ꯆꯥꯡꯁꯤ ꯃꯆꯤꯟꯖꯥꯛ ꯇꯧꯗꯕ ꯁꯖꯤꯛ ꯈꯛꯇꯪ ꯍꯨꯜꯂꯀꯥꯟꯗ ꯂꯩꯕꯥꯛꯀꯨꯝꯕ ꯆꯥꯖꯔꯒ ꯈꯔ ꯆꯥꯎꯕ ꯑꯗꯩ ꯆꯍꯤ ꯑꯃ ꯍꯦꯜꯂꯗꯤ ꯔꯧꯁꯨ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ꯆꯥꯎꯏ ꯀꯦꯖꯤ ꯇꯪꯈꯥꯏ ꯀꯦꯖꯤ ꯐꯥꯅꯤꯡ ꯆꯠꯄ ꯇꯥꯕ ꯌꯥꯎꯔꯝꯃꯤ ꯆꯍꯤ ꯑꯃꯗ ꯃꯆꯤꯟꯖꯥꯛꯀ ꯄꯨꯜꯂ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ꯀꯥꯞꯄꯦ ꯊꯥꯇꯔꯨꯛꯇ ꯑꯗꯨꯝ ꯐꯥꯕ ꯌꯥꯕꯖꯥꯠꯅꯤ ꯌꯥꯕꯗꯤ
3: ꯑꯗꯨꯒ ꯑꯣꯖꯥꯒꯤ ꯁꯤꯅꯥꯗꯨ ꯇꯥꯔꯒꯗꯤ ꯈꯨꯠꯁꯦꯝꯒꯤ 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ꯁꯤ ꯁꯨꯡꯌꯥꯎ ꯌꯥꯎꯗꯅ ꯑꯗꯨꯝ ꯌꯣꯛꯄꯤꯔꯤꯅꯤ
2: ꯌꯣꯛꯏꯅꯤ ꯁꯦꯟ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ꯖꯤꯛꯅ ꯃꯔꯨꯑꯣꯏꯅ ꯁꯖꯤꯛ ꯑꯣꯏꯅ ꯃꯦꯟ ꯑꯣ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ꯌꯣꯛꯆꯕꯅꯤ ꯑꯗꯨ ꯃ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ꯁꯤ ꯄ꯭ꯔꯣꯕ꯭ꯂꯦꯝ ꯈꯤꯇꯪ ꯂꯩꯕ ꯍꯥꯏ ꯇꯥꯔꯦ ꯃꯤꯗꯤ ꯈꯔ ꯑꯩꯒꯤ ꯅꯥꯏꯕꯔꯤꯡꯗ ꯌꯣꯛꯅꯕꯗꯤ ꯃꯆꯤꯟꯖꯥꯛ ꯈꯔ ꯍꯨꯟꯕ ꯌꯥꯎꯏ
3: ꯃꯆꯤꯟꯖꯥꯛ ꯍꯥꯏꯕꯗꯤ ꯑꯔꯩꯕ
2: ꯑꯔꯩ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ꯑꯗꯨꯒ ꯉꯥ ꯁꯦꯝꯆꯦꯠ ꯇꯧꯕꯁꯨ ꯌꯥꯎꯏ ꯉꯥ ꯁꯦꯝꯆꯦꯠ ꯇꯧꯕꯁꯤꯅ ꯃꯣꯏꯗꯤ ꯃꯆꯤꯟꯖꯥꯛ ꯉꯥꯛꯇꯅ ꯍꯨꯟꯕꯅꯤꯅ ꯎꯀꯥꯕꯤꯁꯦ ꯑꯩꯈꯣꯏꯅ ꯉꯥ ꯁꯦꯝꯆꯦꯠꯅ
3: ꯍꯥꯏꯅ
2: ꯎꯀꯥꯕꯤ ꯑꯗꯨꯗꯨ ꯌꯣꯛꯅꯔꯦ ꯑꯩꯒꯤ ꯇꯥꯏꯅꯕꯗ ꯃꯥꯗꯤ ꯂꯨꯄꯥ ꯂꯥꯈ ꯃꯉꯥꯒ ꯊꯥꯗꯔꯒ ꯃꯆꯤꯟꯖꯥꯛꯁꯤ ꯂꯩꯔꯒ ꯊꯥꯗꯔꯒ ꯊꯥ ꯃꯔꯤ ꯃꯉꯥꯗ ꯑꯗꯨꯝ ꯃꯣꯏꯁꯨ ꯌꯥꯝꯅ ꯒ꯭ꯔꯣꯠꯇꯤ ꯂꯩ ꯑꯗꯨꯒ ꯌꯣꯟꯕꯒꯤ ꯃꯥꯔꯀꯦ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ꯉꯥ ꯁꯦꯝꯆꯦꯠꯁꯤ ꯄꯥꯛ ꯄꯥꯛ ꯂꯩꯒꯦ ꯍꯥꯏꯕ ꯃꯤꯅ ꯍꯧꯖꯤꯛꯇꯤ ꯀꯌꯥ ꯄꯥꯝꯅꯔꯛꯇꯕ ꯇꯧꯔꯦ ꯑꯗꯒꯤ ꯇꯨꯡꯍꯟꯕꯤꯁꯤꯁꯨ ꯃꯌꯥꯝꯅ ꯌꯥꯅꯕꯗꯗꯤ ꯄꯥꯝꯅꯔꯒ ꯍꯧꯖꯤꯛꯇꯤ ꯑꯃꯨꯛ ꯄꯤꯑꯗꯤ ꯑꯃꯨꯛ ꯄꯥꯝꯅꯗꯕ ꯈꯣꯠꯇꯕ ꯇꯧꯅꯔꯦ
3: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ꯉꯥꯒꯤ ꯁꯖꯤꯛꯁꯦ ꯉꯥꯒꯤ ꯁꯖꯤꯛꯁꯤ ꯀꯔꯤꯅ ꯑꯣꯏꯕꯅꯣ ꯀꯔꯝꯕ ꯅꯥꯄꯤꯅꯣ ꯃꯁꯤ ꯏꯆꯝ ꯆꯝꯕ ꯅꯥꯄꯤ ꯑꯃ ꯍꯦꯛꯇꯗꯤ ꯑꯣꯏꯕꯗꯤ ꯌꯥꯔꯣꯏ ꯀꯔꯝꯃꯥꯏꯅ ꯁꯖꯤꯛ ꯁꯦꯝ ꯁꯥꯕ ꯑꯃꯁꯨꯡ
2: ꯁꯖꯤꯛꯁꯤ ꯃꯇꯦ ꯈꯔ ꯑꯩꯒꯤ ꯂꯧꯈꯥꯏ ꯑꯃꯨꯛꯀꯤ ꯆꯥꯡ ꯌꯣꯝꯃꯤ ꯍꯧꯖꯤꯛꯇꯤ ꯂꯧꯈꯥꯏꯁꯤ ꯌꯣꯛꯄꯁꯤ ꯇꯥꯏꯅꯕꯗ ꯁꯨꯝ ꯀꯨꯠꯁꯜꯂꯀꯥꯟꯗ ꯌꯣꯛꯈꯤꯗ꯭ꯔꯦ ꯑꯩꯈꯣꯏꯒꯤ ꯇꯥꯏꯅꯕꯁꯤ ꯈꯔꯨꯡ ꯄꯥꯠ ꯍꯥꯏꯕꯁꯤ ꯄꯥꯠ ꯉꯥꯛꯇ ꯂꯩ ꯁꯤꯗꯒꯤ ꯍꯨꯞꯅꯤ ꯃꯔꯨꯑꯣꯏꯅ ꯐꯥꯜꯂꯤꯁꯦ ꯍꯧꯖꯤꯛꯀꯤ ꯇꯥꯏꯃꯤꯡ ꯁꯤꯖꯟꯁꯤꯗ ꯑꯦꯄ꯭ꯔꯤꯜ ꯃꯦ ꯊꯥꯁꯤꯗꯗꯤ ꯍꯨꯞ ꯌꯥꯎꯔꯦ

0: ꯃꯥꯅꯗꯤ ꯇꯦꯡ ꯇꯦꯡꯊꯣꯛꯈ꯭ꯔꯦ ꯇꯦꯡꯊꯣꯛꯄꯁꯤꯅ ꯄꯩꯁꯜꯂꯒꯅ ꯗꯥꯛ ꯂꯥꯎꯅ ꯐꯨꯒꯠꯄꯗꯨ ꯐꯨꯒꯠꯂꯔꯣꯏ ꯍꯧꯖꯤꯛꯇ ꯏꯁꯤꯡ ꯑꯩꯈꯣꯏ ꯑꯣꯒꯥꯏ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ꯁꯤ ꯑꯩꯈꯣꯏ ꯑꯣꯒꯥꯏ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ꯁꯤ ꯑꯩꯈꯣꯏ ꯑꯣꯒꯥꯏꯒꯤ ꯁꯦꯛꯃꯥꯏꯒꯤ ꯇꯨꯔꯦꯟꯗꯨꯅꯤ ꯇꯦꯟꯗꯥꯔꯣꯟꯒꯤ ꯑꯗꯒꯤ ꯂꯧꯁꯤꯔꯣꯟꯒꯤ ꯑꯗꯒꯤ ꯊꯧꯕꯥꯟꯒꯤ ꯂꯩꯁꯥꯡꯊꯦꯝ ꯑꯆꯣꯠꯂꯣꯟꯗꯒꯤ ꯄꯥꯏꯊꯔꯛꯄ ꯃꯌꯥꯝꯁꯤꯅ ꯈꯪꯆꯥꯎ ꯆꯥꯎꯕ ꯋꯥ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ꯟ ꯇꯨꯔꯦꯟ ꯈꯛꯇꯅꯗꯤ ꯆꯥꯎꯕꯁꯤꯗꯤ ꯄꯨꯈ꯭ꯔꯤꯗ ꯀꯩꯝꯇ ꯁꯣꯛꯄ ꯄꯣꯠ ꯅꯠꯇꯦ
1: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ꯖꯥꯅ ꯍꯥꯏꯕꯤꯈꯤꯕꯗ ꯑꯩꯈꯣꯏꯅ ꯋꯥꯖꯕꯅꯤꯅ ꯄꯩꯁꯥ ꯍꯦꯟꯅ ꯁꯦꯟꯊꯣꯛ ꯂꯩꯒꯅꯤ ꯍꯥꯏꯔꯒꯁꯨ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ꯃꯃꯟ ꯄꯩꯁꯥ ꯆꯪꯕ ꯁꯦꯜ ꯆꯪꯕ ꯕ꯭ꯔꯤꯠꯇꯨ ꯌꯣꯛꯄ ꯉꯝꯗꯦ ꯑꯗꯒꯤ ꯑꯁꯦꯝꯕ ꯃꯆꯤꯟꯖꯥꯛ ꯂꯩꯔꯒ ꯉꯥ ꯊꯨꯅ ꯆꯥꯎꯍꯟꯕ ꯉꯝꯗꯦ ꯑꯩ ꯉꯁꯥꯏꯒꯤ ꯄꯩꯁꯥ ꯑꯩꯉꯣꯟꯗ ꯀꯦꯄꯤꯇꯦꯜ ꯋꯥꯠꯄꯅꯤ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ꯑꯃ ꯊꯝꯕꯤꯈꯤꯕꯗꯣ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ꯒꯔ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ꯔꯀꯥꯔ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ꯄꯤ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ꯗꯒꯤ ꯉꯥ ꯃꯆꯥ ꯈꯪꯗꯦ ꯃꯍꯩ ꯃꯔꯣꯡꯒꯤ ꯃꯔꯨ ꯃꯔꯥꯡ ꯈꯪꯗꯦ ꯁꯔꯀꯥꯔꯅ ꯀꯔꯤ ꯀꯔꯤ ꯄꯤꯕ ꯂꯩ ꯀꯔꯤ ꯀꯔꯤ ꯂꯧꯕ ꯈꯣꯠꯄ ꯌꯥꯎꯏ ꯀꯔꯃꯥꯏꯅ ꯇꯧꯏ ꯈꯤꯇ ꯂꯩꯕꯤꯌꯨ?
0: 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ꯏꯁꯤꯗꯗꯤ ꯑꯗꯨꯒꯨꯝꯕ ꯁꯔꯀꯥꯔꯒꯤ ꯀꯣꯔꯠꯁꯤꯃ ꯑꯩꯈꯣꯏꯗ ꯐꯤꯆꯔꯒꯤ ꯑꯣꯏꯔꯣ ꯑꯃꯒꯤ ꯑꯣꯏꯔꯣ ꯀꯩꯝꯇ ꯑꯗꯨꯒꯤ ꯂꯤꯡꯁꯨ ꯂꯩꯇꯦ ꯑꯗꯨꯒ ꯊꯥꯗꯕꯁꯨ ꯂꯩꯇꯦ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ꯄꯥꯜꯂꯤ ꯀꯥꯏꯔꯦꯅ ꯇꯧ ꯊꯥꯒꯠꯈ꯭ꯔꯅꯤ ꯊꯥꯒꯠꯂꯤꯕ ꯃꯤꯗꯨꯅ ꯐꯪꯉꯤꯅꯤ ꯈꯪꯗꯦ ꯐꯪꯗꯦꯅ ꯈꯪꯗꯦ ꯇꯧꯏ ꯃꯃꯥꯡꯗ ꯀꯥꯏꯈꯤꯕ ꯌꯥꯎꯏ ꯑꯗꯨ ꯊꯥꯒꯠꯈꯤ ꯐꯪꯗꯦ ꯑꯗꯨꯝ ꯁꯔꯀꯥꯔꯒꯤ ꯄꯣꯠꯁꯤꯃꯗꯤ
1: ꯐꯪꯗ꯭ꯔꯦ
0: ꯐꯪꯗ꯭ꯔꯦ ꯑꯗꯨꯕꯨ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ꯃꯍꯩ ꯃꯔꯣꯡꯁꯤꯒꯤ ꯃꯔꯨ ꯃꯔꯥꯡꯅꯆꯤꯡꯕ ꯂꯩꯗꯅꯀꯣ ꯃꯍꯩ ꯃꯔꯣꯡ ꯉꯥ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ꯖꯥꯅꯁꯤ ꯅꯥꯀꯟꯗ ꯍꯣꯠꯅꯕꯤꯔꯤꯕ ꯊꯥꯔꯤꯕ ꯃꯍꯩ ꯃꯔꯣꯡ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ꯔꯥꯖꯃꯥ ꯈꯪꯗꯦ ꯃꯈꯪꯗꯦ ꯁꯤꯒꯤ ꯃꯌꯥꯝꯁꯤꯁꯨ ꯏꯁꯥꯅ ꯀꯩꯊꯦꯟꯗꯒꯤ ꯑꯗꯨꯝ ꯃꯔꯨ ꯃꯔꯥꯡꯁꯤꯡꯁꯤ ꯂꯩꯔꯒ ꯊꯥꯕꯤꯔꯤꯔꯥ ꯅꯠꯇ꯭ꯔꯒ?
0: ꯁꯤꯁꯨ ꯀꯩꯊꯦꯟꯗꯒꯤ ꯂꯩꯔꯀꯥꯟꯗ ꯅꯣꯏ ꯊꯥ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ꯒꯤ ꯑꯂꯨ ꯊꯥ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ꯁꯤ ꯊꯝꯃꯀꯥꯟꯗ ꯑꯗꯨꯗ ꯇꯤꯟ ꯆꯪꯗꯅꯕ ꯇꯧꯔꯀꯥꯟꯗ ꯊꯥ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ꯉꯧꯕꯗꯤ ꯊꯥꯗꯦ ꯑꯗꯨꯋꯥꯏꯗ ꯑꯕꯦ ꯆꯥꯏꯕꯤ ꯑꯅ ꯈꯪꯅꯕ ꯑꯂꯨꯁꯤ ꯈꯛꯇꯅꯤ ꯊꯥꯅꯩꯁꯤ ꯑꯗꯨ ꯏꯁꯥꯅ ꯁꯦꯝꯖꯔꯒ ꯇꯤꯟ ꯆꯥꯗꯅꯕ ꯇꯧꯔꯒ ꯊꯥꯕꯅꯤ ꯑꯗꯒꯤ ꯍꯋꯥꯏ ꯆꯦꯡꯋꯥꯏ ꯑꯃꯃꯁꯤꯗꯤ ꯀꯩꯊꯦꯟꯗꯗꯤ ꯂꯩ ꯁꯔꯀꯥꯔꯒꯤ ꯑꯗꯒꯤ ꯑꯩꯒꯤ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ꯑꯝꯇ ꯄꯤꯊꯕ ꯂꯩ ꯄꯣꯠꯇꯦ ꯑꯗꯒꯤ ꯍꯥ ꯌꯦꯟꯅꯤ ꯍꯥꯏꯔꯁꯨ ꯌꯦꯟꯕ ꯄꯣ ꯅꯠꯇꯦ ꯍꯪꯒꯥꯝ ꯃꯔꯨ ꯄꯤꯊꯅꯦ ꯄꯤꯊꯕ ꯄꯣ ꯅꯠꯇꯦ ꯃꯦꯝꯕꯔ ꯄ꯭ꯔꯙꯥꯟ ꯀꯅꯥ ꯀꯔꯤ ꯂꯩꯔꯤꯁꯤꯡꯁꯨ ꯍꯥꯏꯒꯦ ꯃꯈꯟ ꯃꯈꯟꯅꯤꯗ ꯃꯣꯏꯅ ꯇꯧꯔꯤꯁꯤꯁꯨ ꯑꯗꯒꯤ ꯀꯥꯏꯗꯤ ꯀꯥꯏꯊ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ꯄꯇꯥ ꯄꯣꯔꯣ ꯑꯗꯨ ꯇꯧꯔꯣ ꯍꯥꯏꯔꯅꯤ ꯄꯣꯔꯣꯅꯤ ꯑꯗꯒꯤ ꯄꯨꯔꯁꯨ ꯄꯣ ꯊꯥ ꯂꯣꯏꯔꯀꯥꯟꯗ ꯀꯦ ꯖꯤ ꯑꯃꯒꯨꯝꯕ ꯌꯦꯟꯒꯗ꯭ꯔꯥ ꯌꯦꯟꯕ꯭ꯔꯥ ꯈꯪ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ꯉꯥꯛꯇꯅꯤ
1: ꯀ꯭ꯔꯣꯞ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ꯏꯗꯅ ꯂꯩꯕꯀꯣ ꯐꯥꯔꯃꯔꯁꯤꯡꯒꯤ ꯃꯁꯤꯒꯤ ꯀ꯭ꯔꯣꯞ ꯏꯟꯁꯨꯔꯦꯟꯁꯁꯤ ꯌꯥꯎꯁꯤꯟꯕꯤꯔꯒꯗꯤ ꯃꯍꯩ ꯃꯔꯣꯡ ꯃꯥꯡꯕ ꯇꯥꯛꯄ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ꯑꯗꯒꯤ ꯂꯦꯟꯅ ꯐꯨꯗꯠꯈꯤ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ꯉꯥ ꯌꯣꯛꯏꯕꯁꯤꯡꯁꯤꯗꯩꯁꯤꯗ ꯍꯌꯦꯡ ꯀꯔꯤꯒꯨꯝꯕ ꯈꯨꯗꯣꯡ ꯆꯥꯗꯕ ꯈꯨꯗꯣꯡꯊꯤꯕ ꯑꯃꯗꯒꯤ ꯃꯥꯡꯕ ꯇꯥꯔꯒꯁꯨ ꯏꯟꯁꯨꯔꯦꯟꯁ ꯌꯥꯎ ꯇꯥꯔꯒꯗꯤ ꯈꯔꯗꯪꯒꯁꯨ ꯀꯥꯟꯅꯕ ꯐꯪꯅ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 ꯍꯥꯟꯅ ꯐꯥꯔꯃꯔ ꯑꯃ ꯑꯣꯏꯅ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 ꯍꯥꯟꯅ ꯈꯔ ꯈꯪꯕꯤꯕ꯭ꯔꯥ ꯈꯪꯗꯕ ꯁꯤꯒꯤ ꯃꯇꯥꯡꯁꯤ?
0: ꯁꯤꯗꯤ ꯈꯪꯗꯦ ꯂꯩꯀꯥꯏꯗꯗꯤ ꯍꯥꯏꯅꯕꯗ ꯁꯤꯁꯤ ꯂꯩꯕꯗꯤ ꯃꯥꯜꯂꯤ ꯍꯥ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ꯝꯅꯁꯨ ꯍꯪꯀꯣꯠꯇꯅꯗꯤ ꯇꯧꯗꯦ
1: ꯃꯥꯅꯦ ꯃꯥ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ꯗꯩꯁꯤꯗ ꯐꯥꯔꯝꯗ ꯐꯥꯔ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ꯁꯤ ꯃꯥꯏ ꯄꯨꯅꯅ ꯁꯣꯝꯗ ꯑꯣꯟꯁꯜꯂꯒ ꯂꯩꯈꯤꯕꯗꯒꯤ ꯃꯔꯣꯝꯗ ꯆꯦꯟꯕ ꯆꯣꯡꯕ ꯉꯝꯗꯕꯅꯤ ꯍꯥꯏꯅ ꯂꯧ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ꯋꯥꯕꯒꯥꯏ ꯂꯝ ꯃꯔꯨꯑꯣꯏꯅ ꯑꯣꯖꯥꯒꯤ ꯂꯝ ꯁ꯭ꯋꯥꯏ ꯁꯤꯗꯩꯁꯤꯗ ꯐꯥꯔꯝ ꯇꯧꯔꯒ ꯍꯣꯠꯅꯕꯤ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ꯀꯔꯤ ꯀꯔꯤ ꯁ꯭ꯋꯥꯏ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ꯑꯣꯖꯥꯅ ꯊꯝꯕꯤꯅꯤꯡꯕ ꯐꯥꯔꯃꯔ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ꯀꯔꯤ ꯀꯔꯤ ꯀꯔꯤꯗꯤ ꯂꯩ?
0: ꯃꯔꯨꯑꯣꯏꯅ ꯐꯥꯔꯝꯒꯨꯝꯕ ꯇꯧꯕꯁꯤꯗꯤ ꯑꯩꯈꯣꯏ ꯊꯕꯛ ꯇꯟꯕ ꯌꯥꯗ꯭ꯔꯦ ꯑꯌꯤꯡꯕ ꯅꯥꯏꯕ ꯌꯥꯗꯦ ꯃꯔꯝꯗꯤ ꯁꯖꯤꯛ ꯐꯥꯟꯕꯗꯤ ꯏꯪꯉꯦꯅ ꯇꯣ ꯅꯣꯡ ꯇꯥꯔꯦꯅ ꯇꯣꯕ ꯉꯥ ꯑꯗꯨꯝ ꯆꯥꯎꯔꯣꯏ ꯆꯍꯤꯒꯤ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ꯃꯔꯣꯏ ꯄꯩꯁꯥ ꯄ꯭ꯔꯣꯕ꯭ꯂꯦꯝ ꯑꯗꯨꯝ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ꯐꯥꯔꯝ ꯃꯆꯥ ꯑꯃ ꯇꯧꯔꯁꯨ ꯃꯗꯨꯒꯤ ꯄꯣꯠꯊꯣꯛꯇꯨ ꯄꯨꯊꯣ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ꯔꯨꯑꯣꯏꯅ ꯏꯁꯥ ꯗ꯭ꯌꯨꯇꯤꯅꯦꯅ ꯊꯕꯛ ꯇꯧꯍꯧꯗꯕ ꯑꯩꯈꯣꯏꯗꯤ ꯃꯗꯨꯅ ꯊꯕꯛꯅꯦꯅ ꯑꯗꯨꯗꯒꯤ ꯐꯪꯉꯛꯀꯗꯧꯕ ꯁꯦꯟꯁꯤꯅ ꯏꯆꯥꯁꯨ ꯊꯥꯔꯀꯥꯟꯗ ꯑꯃ ꯑꯃ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ꯒꯗꯧꯅꯤꯅ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ꯐꯥꯔꯝ ꯇꯧꯕꯇꯥꯗꯤ ꯆꯥꯎꯕ ꯄꯤꯛꯄ ꯂꯧꯔꯥꯛ ꯑꯃ ꯄꯥꯏ ꯇꯥꯔꯗꯤ ꯆꯍꯤ ꯑꯃꯗ 4-5 ꯑꯗꯨ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ꯏꯁꯥꯅ ꯇꯟꯗ꯭ꯔꯗꯤ ꯑꯗꯨ ꯇꯜꯂꯒꯗꯤ ꯐꯥꯔꯝ ꯇꯧꯕꯗ ꯑꯗꯨꯗꯤ ꯀꯥꯟꯅꯔꯣꯏ ꯑꯗꯒꯤ ꯑꯩꯅ ꯉꯥ ꯌꯣꯛꯁꯜꯂꯦ ꯍꯥꯏꯔꯀꯥꯟꯗ ꯁꯖꯤꯛ ꯄꯤꯖꯗ꯭ꯔꯗꯤ ꯑꯗꯨꯗꯨꯃ ꯆꯍꯤ ꯑꯃꯗ ꯏꯟꯀꯝ ꯁꯨꯛꯂꯥꯛ ꯂꯥꯛꯑꯔꯣꯏ ꯂꯥꯛꯏꯕꯒꯤ ꯃꯆꯥ ꯑꯃ ꯑꯣꯏꯔꯅꯤ ꯃꯔꯨꯑꯣꯏꯅ ꯏꯁꯥ ꯇꯟꯗꯕ ꯇꯥꯏ ꯑꯗꯒꯤ ꯏꯁꯥ ꯐꯍꯟꯕ ꯃꯊꯧ ꯇꯥꯏ ꯃꯔꯨꯑꯣꯏꯅ ꯁꯦꯟꯊꯣꯛꯁꯤ 4-5 ꯀꯃꯥꯏꯅ ꯇꯧꯔꯒꯅ ꯃꯥꯁꯤ ꯒ꯭ꯔꯣꯠ ꯂꯩꯍꯟꯁꯤꯒꯦ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ꯍꯥꯏꯕ ꯆꯥꯎꯈꯠꯇꯅꯕ ꯈꯜꯂꯗꯤ ꯌꯥꯗꯦ ꯆꯥꯎꯈꯠꯅꯕ ꯈꯜꯂꯗꯤ ꯐꯥꯔꯝ ꯑꯁꯤ ꯑꯗꯨꯝ ꯀꯥꯟꯅꯩ ꯑꯗꯒꯤ ꯊꯥ ꯈꯨꯗꯤꯡꯒꯤ ꯇꯨꯡꯍꯟꯕꯤ ꯂꯧꯔꯣ 다 하긴 하여튼 놈이 따라 내려가나 좀 파가면 마도

0: ꯍꯤꯡꯒꯣꯟ ꯀꯣꯏꯅꯕ ꯈꯣꯠꯄ ꯇꯧꯕꯅꯤꯅ ꯐꯥꯔꯝꯗꯒꯤ ꯃꯇꯝ ꯈꯤꯇꯪ ꯆꯥꯗ꯭ꯔꯤꯉꯩꯗ ꯑꯃꯨꯛ ꯃꯅꯥ ꯃꯁꯤꯡꯗꯒꯤ ꯑꯃꯨꯛ ꯄꯨꯊꯣꯛꯑꯒꯅ ꯄꯩꯁꯥ ꯅꯨꯡ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ꯅ ꯒꯦꯞ ꯐꯪꯕ ꯑꯌꯨꯛꯇ ꯁꯖꯤꯛ ꯐꯥꯜꯂꯝꯃꯒ ꯅꯨꯡꯊꯤꯟꯗ ꯃꯤꯒꯤ ꯈꯤꯇꯪ ꯑꯃ ꯈꯨꯂꯪ ꯍꯥꯏꯔꯛꯇꯥꯔꯁꯨ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ꯀꯥꯟꯗ ꯍꯦꯟꯖꯥꯎ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ꯟꯇꯦꯅꯦꯟꯁꯁꯦ ꯑꯗꯒꯤ ꯍꯤꯡꯒꯣꯟꯒꯤ ꯃꯇꯥꯡ ꯂꯣꯜꯂꯛꯇꯤ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ꯡꯉꯗꯤ ꯃꯤꯒꯤ ꯊꯕꯛ ꯏꯪꯒꯥꯡ ꯁꯨ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ꯝꯊꯕ ꯇꯥꯔꯦ.
1: ꯑꯣꯖꯥꯒꯤ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ꯇꯁꯦꯡꯅ ꯑꯇꯥꯕꯁꯤꯡꯗꯁꯨ ꯑꯗꯨꯒ ꯐꯥ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ꯁꯤꯡꯗꯁꯨ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ꯀꯗ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ꯎꯈ꯭ꯔꯦ. ꯇꯨꯡꯗ ꯍꯧꯔꯛꯀꯗꯧꯔꯤꯕ ꯅꯍꯥꯁ꿤ꯡꯁꯤꯗ ꯐꯥꯔꯝꯒꯤ ꯃꯇꯥꯡꯗ ꯐꯥꯔꯝ ꯍꯥꯏꯕꯁꯤ ꯂꯥꯏꯔꯕ ꯈꯛꯇꯅ ꯂꯧꯎꯕ, ꯂꯥꯏꯔꯕ ꯈꯛꯇꯅ ꯐꯥꯔꯝ ꯇꯧꯕꯒꯤ ꯋꯥꯐꯝ ꯅꯠꯇꯕꯤꯗ ꯐꯥꯔꯝ ꯇꯧꯔꯒ ꯏꯅꯥꯛ ꯈꯨ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ꯖꯥꯅ ꯊꯥꯖꯕꯤꯔꯒꯗꯤ ꯅꯍꯥꯁꯤꯡꯗ ꯑꯗꯨꯒꯤ ꯋꯥꯐꯝꯗꯨ ꯃꯇꯦꯡ ꯑꯝꯇꯪ ꯊꯝꯕꯤꯌꯨ.
0: ꯃꯔꯨꯑꯣꯏꯅ ꯊꯕꯛ ꯁꯨꯐꯝ ꯂꯩꯇꯕ, ꯑꯗꯒꯤ ꯂꯧꯐꯝꯅ ꯍꯦꯛ ꯎꯔꯦ ꯁꯤꯕ ꯃꯐꯝ ꯑꯣꯏꯇꯥꯔꯦ, ꯐꯥꯔꯝꯁꯤ ꯇꯧꯊꯣꯛꯑꯒ ꯑꯩꯅ ꯃꯗꯨ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ꯔꯀꯥꯟꯗ ꯑꯩ ꯍꯤꯡꯕꯗ ꯆꯥꯎꯈꯠꯅꯅꯕꯒꯤ ꯈꯣꯡꯊꯥꯡꯁꯤ ꯂꯩꯒꯅꯦꯁꯤ ꯃꯌꯥꯝꯗ ꯁꯤꯁꯤꯃ ꯑꯩ ꯄꯤꯖꯅꯤ.
1: ꯊꯥꯒꯠꯆꯔꯤ ꯑꯣꯖꯥ. ꯆꯤꯜꯂꯕ ꯑꯣꯖꯥꯒꯤ ꯐꯥꯔꯝꯒꯤ ꯊꯕꯛ ꯏꯪꯈꯥꯡ ꯃꯌꯥꯝꯁꯤꯗꯒꯤ ꯉꯥꯏꯍꯥꯛꯇꯪ ꯃꯤꯀꯨꯞ ꯈꯔꯗꯪ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ꯄꯤꯕꯤꯕ,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ꯍꯣꯏ, ꯑꯀꯥꯁꯕꯥꯅꯤꯗꯒꯤ ꯂꯥꯛꯄꯤꯔꯤꯕ ꯑꯣꯖꯥꯁꯤꯡꯁꯤꯁꯨ ꯊꯥꯒꯠꯆꯔꯤ.
2: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ꯕꯒꯥꯏ ꯀꯦꯗꯥꯖꯤꯠ ꯑꯋꯥꯡꯗꯒꯤ ꯃꯌꯦꯡꯕꯝ ꯏꯉꯣꯕ ꯂꯧꯃꯤ ꯑꯁꯤꯒ ꯅꯕꯨꯡꯒꯧ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ꯃꯤꯟꯅꯔꯦ.
3: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2: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ꯗꯨꯗꯤ ꯆꯠꯂꯤꯕꯦꯃꯥ.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ꯕꯒꯤ ꯄꯨꯡꯖꯥꯁꯨ ꯑꯣꯏꯔꯛꯂꯦ. ꯉꯁꯤꯒꯤꯗꯤ ꯏꯆꯤꯜꯂꯨꯄꯥ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3: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2: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ꯁꯤꯡ ꯑ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ꯜꯂꯛꯄ ꯅꯨꯃꯤꯠ 4-5ꯅꯤ ꯁꯨ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ꯒꯥꯔꯤꯁꯤꯡꯒꯤ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ꯌꯥꯎꯅ ꯄꯦꯁꯦꯟꯖꯔ ꯄꯨꯕ ꯒꯥꯔꯤꯁꯤꯡꯗ ꯇꯣꯡꯂꯛꯈꯤ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ꯇ꯭ꯔꯛ ꯑꯣꯅ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ꯁꯠꯗꯥꯎ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ꯔꯥꯖ꯭ꯌ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ꯂꯝꯕꯤ ꯑꯁꯤꯗ ꯑꯄꯟꯕ ꯂꯩꯇ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ꯅꯕ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ꯛꯂꯤ꯫ ꯑꯃꯔꯣꯝꯗ ꯏꯝꯐꯥꯜꯗꯒꯤ ꯗꯤꯃꯥꯄꯨꯔꯗ ꯆꯠꯀꯗꯕ ꯒꯥꯔꯤꯁꯤꯡ ꯁꯦꯛꯃꯥꯏꯗ ꯄꯟꯗꯨꯅ ꯂꯩꯔꯤ꯫ ꯑꯃꯔꯣꯝꯗ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ꯀꯗꯕ ꯒꯥꯔꯤꯁꯤꯡ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ꯄꯨꯊꯣꯛꯄꯤꯔꯛꯅ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ꯃꯣꯇꯣ ꯋꯥꯔꯀ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ꯃꯥꯏꯃꯨꯝ ꯑꯅꯤꯜꯅ ꯁꯔꯀꯥ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ꯛꯂꯤ꯫ ꯃꯔꯛ ꯑꯁꯤꯗ ꯂꯤꯌꯥꯡꯃꯩ ꯅꯥꯒꯥ ꯋꯤꯃꯦꯟꯁ ꯈꯨꯝꯖꯤ ꯂꯣꯡꯃꯥꯏꯅ ꯉꯁꯤ ꯈꯨꯝꯖꯤꯒꯤ ꯂꯨꯈꯝꯕꯤ ꯕꯖꯥꯔ ꯁꯦꯠꯇ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ꯊꯥ ꯑꯁꯤꯒꯤ 13ꯗ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ꯈꯨꯗꯛꯇ ꯊꯥꯗꯣꯛꯄꯤꯔꯛꯅꯕ ꯗꯥꯕꯤ ꯇꯧꯗꯨ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ꯁꯤ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 ꯕꯟ ꯀꯧꯈꯤꯕꯗꯒꯤ ꯒꯥꯔꯤ ꯀꯌꯥꯃꯔꯨꯝ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ꯍꯦ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ꯀꯣꯟꯕꯣꯏ ꯊꯥꯖꯤ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ꯕꯥꯕꯨꯄꯨꯔꯥꯗ ꯂꯩꯕ ꯕꯥꯂꯥꯁꯥꯍꯦꯕ ꯎꯗꯕ ꯊꯥꯀ꯭ꯔꯦ ꯚꯥꯕ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ꯗꯣꯜ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ꯝ ꯇꯣꯝꯕꯤꯅ ꯍꯥ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ꯕꯟ ꯀꯧꯕꯅ ꯃꯔꯨꯑꯣ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 ꯄꯔꯤꯡꯗ ꯆꯠꯂꯤꯕ ꯅꯣꯡꯃ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ꯍꯧꯖꯤꯛꯁꯨ ꯄꯟꯗꯨꯅ ꯂꯩꯔꯤ꯫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ꯗꯤ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ꯁꯥꯅ ꯊꯛꯅꯕ ꯂꯩꯔ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ꯔꯛꯄꯅꯆꯤꯡꯕ ꯇꯧꯔꯛꯄ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ꯃꯔꯨꯝ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ꯁꯤꯔꯤ ꯇꯣꯝꯕꯤ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ꯀꯌꯥ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ꯃꯈꯣꯏꯕꯨ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ꯊꯥ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ꯆꯍꯤ ꯑꯍꯨꯝ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ꯅꯣꯝꯂꯒ ꯆꯥꯔ ꯇꯥꯜꯂꯤꯕꯁꯤꯡ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2023ꯒꯤ ꯃꯦ 3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ꯏꯔꯥꯡ ꯑꯁꯤꯗ ꯃꯤꯌꯥꯝ ꯃꯤꯄꯨꯟ ꯌꯥꯎꯅ ꯉꯁꯤ ꯐꯥꯎꯕ ꯊꯣꯛꯂꯤꯕ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ꯏꯝꯐꯥꯜ ꯁꯥꯏꯀꯜ ꯂꯝꯕꯤꯒꯤ ꯅꯥꯛ ꯌꯦꯠꯇ ꯈꯨꯟꯗꯥ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ꯒꯤ ꯀ꯭ꯂꯕ ꯑꯃꯁꯨꯡ ꯃꯩꯔꯥꯄꯥꯏꯕꯤ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ꯈꯤꯕ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ꯅ ꯑꯩꯒꯤ ꯑꯩ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ꯃꯥꯡ ꯊꯥꯗꯨꯅ ꯊꯕꯛ ꯇꯧꯅꯔꯛꯄꯅ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ꯂꯛꯅꯕꯒꯤ ꯃꯔꯝꯁꯤꯡ ꯑꯣꯏꯔꯦ ꯍꯥꯏꯅ ꯑꯥꯔ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ꯀꯦ ꯍꯩꯁ ꯂꯣꯀꯦꯟꯅ ꯍꯥꯏꯔꯤ꯫ ꯑꯄꯨꯟꯕ ꯆꯤꯡꯇꯝꯒꯤ ꯆꯍꯤ ꯍꯧꯕ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ꯋꯥꯉꯨꯂꯣꯏ ꯑꯃꯁꯨꯡ ꯊꯧꯔꯝ ꯍꯥꯏꯕꯁꯤꯗ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ꯌꯥꯏꯂꯝꯕꯤ ꯊꯣꯡꯈꯣꯡ ꯀꯩꯊꯦꯜ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ꯃꯔꯨꯞꯀꯤ ꯁꯪꯂꯦꯟ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ꯂꯣꯀꯦꯟ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ꯌꯥ ꯊꯣꯛꯇꯨꯅ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ꯀꯩꯗꯧ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ꯌꯦꯂꯣ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ꯁꯤꯟꯕ ꯉꯝꯗꯕꯒꯤ ꯑꯆꯧꯕ ꯁꯥꯐꯨ ꯑꯃ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ꯒꯤ ꯃꯥꯌꯣꯛ ꯑꯗꯨꯅ ꯂꯥ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ꯑꯃꯔꯣ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ꯃꯨꯔꯧꯗ ꯂꯩꯕ ꯁꯥꯃꯨꯔꯧ ꯀꯩꯊꯦꯜꯒꯤ ꯅꯧꯅ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ꯌꯦꯡꯁꯤꯟꯈꯤ꯫ ꯁꯥꯃꯨꯔꯧ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ꯄꯨꯟꯅ ꯆꯠꯈꯤꯕ ꯌꯦꯡꯁꯤꯟ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ꯃꯨꯔꯧ ꯀꯩꯊꯦꯜ ꯑꯁꯤ ꯃꯌꯥꯏꯂꯝꯕꯤꯗ ꯂꯩꯔꯤꯕ ꯈꯨꯡꯒꯪ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ꯍꯤꯡꯅꯕꯒꯤ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ꯕ ꯀꯩꯊꯦꯜ ꯑꯃ ꯑꯣ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ꯄꯥꯟꯗꯝ ꯃꯈꯥꯗ ꯚꯥꯔꯠ ꯄꯨꯝ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ꯇꯤ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ꯍꯟꯅꯕ ꯆꯍꯤ 15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ꯐꯪꯍꯧ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ꯅ ꯏꯕ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ꯆꯝꯕ ꯑꯪꯀ ꯇꯝꯕꯤꯗꯨ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 ꯐꯪꯍꯟ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ꯖꯨ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ꯄꯥꯏꯈꯠꯆꯔꯤ꯫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 ꯑꯣꯏ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ꯒꯨꯒꯜ ꯄ꯭ꯂꯦ ꯁ꯭ꯇꯣꯔ ꯑꯃꯗꯤ iOS ꯑꯦꯞ ꯁ꯭ꯇꯣꯔ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ꯗꯨꯅ ꯁꯥꯇ꯭ꯔ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ꯎ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30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0: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ꯑꯃꯁꯨꯡ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ꯔꯥꯅꯤꯀꯦꯠ ꯂꯩꯅꯥ ꯑꯁꯤ ꯅꯥ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ꯄꯥꯎ ꯐꯪꯂꯦ꯫ ꯃꯁꯤꯗ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ꯉꯥꯅꯨ ꯌꯦꯟ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ꯄꯥꯏꯕꯤꯒꯅꯨ꯫ ꯄꯣꯜꯇ꯭ꯔꯤ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ꯉꯥꯅꯨ ꯌꯦꯟꯁꯤꯡ ꯑ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ꯅꯥ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ꯛꯄ ꯌꯥꯎꯔꯛꯂꯕꯗꯤ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ꯑꯣꯐꯤꯁꯇ ꯅꯠꯇ꯭ꯔꯒ ꯚꯦꯇꯦꯔꯤꯅꯔꯤ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ꯚꯦꯇꯦꯔꯤꯅꯔꯤ ꯗꯤꯁꯄꯦꯟꯁꯔꯤꯁꯤꯡꯗ ꯄꯥꯎ ꯄꯤꯕꯤꯌꯨ꯫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ꯇꯣꯜ ꯐ꯭ꯔꯤ ꯅꯝꯕꯔ 1962ꯗ ꯄꯥꯎ ꯐꯥꯎꯔꯛꯄꯁꯨ ꯌꯥꯒꯅꯤ꯫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ꯋꯥꯔꯜ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ꯖꯦꯅꯔꯦꯜ ꯑꯣ.ꯄꯤ.ꯗꯤ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 ꯔꯤꯝꯁ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ꯖꯤ. ꯁꯨꯅꯤꯜ ꯀꯨꯃꯥꯔ ꯁꯔꯃ,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ꯌꯥꯎꯅ ꯑꯇꯩ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ꯝꯅ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ꯃꯗꯤ ꯁ꯭ꯀ꯭ꯔꯤꯅꯤꯡ ꯀꯦꯝꯁꯨ ꯄꯥꯡꯊꯣꯛꯈꯤ꯫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ꯁꯣꯁꯥꯏꯇꯤ ꯑꯃꯗꯤ ꯍꯦꯜꯊ ꯋꯥꯔꯀ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ꯈꯨꯟꯗ꯭ꯔꯥꯛꯄꯝꯅ ꯋꯥꯔꯜ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 ꯉ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ꯃꯈꯥ ꯂꯩꯀꯥ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ꯝꯁꯤ ꯆꯍꯤꯒꯤ ꯋꯥꯔꯜ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ꯗꯦꯒꯤ ꯍꯤꯔꯝꯅ ꯀꯟꯇ꯭ꯔꯣꯂꯤꯡ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ꯇꯨꯒꯦꯗꯔ ꯍꯥꯏꯕꯁꯤꯗ ꯑꯈꯪ ꯍꯩꯁꯤꯡꯅ ꯋꯥ ꯉꯥ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ꯝꯁꯀꯤ ꯁꯥꯏꯀꯦꯇ꯭ꯔꯤꯁꯀꯤ ꯄ꯭ꯔꯣ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ꯂꯦꯅꯤꯟꯅ ꯍꯥꯏ
2: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ꯒꯤ ꯍꯤꯗꯥꯛꯁꯤ ꯑꯃꯨꯛꯄꯨ ꯆꯥꯈ꯭ꯔꯒꯗꯤ ꯇꯣꯛꯄ ꯌꯥꯗꯦ꯫ ꯑꯩꯈꯣꯏꯅ ꯆꯥꯛꯆꯥ ꯌꯨꯊꯛ ꯑꯃ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ꯡꯗꯣꯛꯑꯕ ꯅꯣꯏꯕ ꯄꯦꯟ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ꯐꯔꯛꯄ ꯇꯥꯟꯖꯥ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ꯂꯤꯄꯤꯒꯤ ꯍꯤꯗꯥꯛ ꯑꯁꯤ ꯊꯥꯗꯣꯛꯄ ꯍꯟꯊꯕ ꯌꯥꯔ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ꯒꯗꯕꯁꯤ ꯕꯤꯄꯤꯒꯤ ꯍꯤꯗꯥꯛ ꯅꯠꯇꯦ, ꯕꯤꯄꯤꯒꯤ ꯂꯥꯏꯅꯥ ꯑꯁꯤ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ꯕꯤꯄꯤꯒꯤ ꯍꯤꯗꯥꯛ ꯀꯤꯔꯤꯉꯩꯗ ꯕꯤꯄꯤ ꯅꯥ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ꯊꯣ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ꯁ꯭ꯇ꯭ꯔꯣꯛ, ꯑꯗꯨꯒ ꯀꯤꯗꯅꯤ ꯁꯣꯛꯄ, ꯃꯤꯠꯅꯆꯤꯡꯕ ꯃꯐꯝꯁꯤꯡ ꯃꯔꯨꯑꯣꯏꯕ ꯑꯣꯔꯒꯥꯟꯁꯤꯡꯗ ꯁꯣꯛꯂꯛꯄ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ꯝ ꯆꯥꯅ ꯀꯜꯍꯧꯁꯤ꯫
0: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ꯁꯥꯏꯀꯣ ꯂꯝꯕꯤ ꯁꯦꯝꯖꯤꯟ ꯁꯥꯖꯤꯜꯂꯤꯕ ꯑ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ꯔꯤꯕ ꯂꯝꯕꯤ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ꯀꯤ ꯇꯥꯡ 14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ꯎꯕ ꯊꯧꯔꯝ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ꯁꯦꯝꯕ ꯍꯧꯈꯤꯕꯅꯤ꯫ ꯔꯥꯖ꯭ꯌꯒꯤ ꯄꯕ꯭ꯂꯤꯛ ꯋꯥꯔ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ꯆꯤꯐ ꯏꯟꯖꯤꯅꯤꯌꯔ ꯆꯣꯡꯊꯥꯝ ꯕꯤꯁ꯭ꯋꯆꯟꯗ꯭ꯔ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ꯍꯧꯖꯤꯛ ꯂꯝꯕꯤ ꯁꯦꯝꯖꯤꯜ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ꯝꯕꯤ ꯑꯁꯤ ꯅꯤꯡꯊꯤꯅ ꯑꯃꯗꯤ ꯃꯇꯝ ꯆꯥꯅ ꯁꯦꯝꯖꯤꯟꯕ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ꯃꯥꯂꯦꯝꯒꯤ ꯇꯦꯂꯤ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ꯁꯥꯏꯇꯤ ꯅꯨꯃꯤꯠ ꯉꯁꯤ ꯄꯥꯂꯟ ꯇꯧꯅꯔꯤ꯫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ꯗꯤꯖꯤꯇꯦꯜ ꯂꯥꯏꯐ ꯂꯥꯏꯟ ꯁ꯭ꯇ꯭ꯔꯦꯡꯊꯅꯤꯡ ꯔꯦꯖꯤꯂꯤꯌꯦꯟꯁ ꯏꯟ ꯑ ꯀꯅꯦꯛꯇꯦꯗ ꯋꯔꯜꯗ ꯍꯥꯏꯕꯁꯤ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ꯗꯤꯖꯤꯇꯦ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ꯗꯤꯖꯤꯇꯦꯜ ꯏꯟꯗꯤꯌꯥ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ꯗꯤꯖꯤꯇꯦꯜꯒꯤ ꯈꯨꯠꯊꯥꯡꯗ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ꯄꯨ ꯁꯝꯅꯍꯟꯗꯨ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ꯀꯦꯟꯗ꯭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ꯑꯦꯝ. ꯖꯟꯃꯥꯟ ꯑꯃꯁꯨꯡ ꯗꯥꯁꯒꯨꯋꯥꯒꯤ ꯃꯈꯥ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ꯖꯨꯀꯦꯁꯟ ꯑꯦꯟ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ꯀꯦꯝꯄꯦꯟ ꯖꯟ ꯚꯥꯒꯤꯗꯥꯔꯤ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ꯒꯤ ꯑꯣꯏꯅ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ꯖꯤꯂꯥ ꯑꯁꯤꯒꯤ ꯑꯦꯗꯤꯁꯅꯦꯜ ꯗꯤꯄ꯭ꯌꯨꯇꯤ ꯀꯃꯤꯁꯅꯔꯗ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ꯀꯦꯝꯄꯦꯟ ꯑꯁꯤ ꯊꯥ ꯑꯁꯤ 25 ꯆꯠꯊꯒꯅꯤ꯫ ꯑꯦꯁ.ꯗꯤ.ꯑꯣ. ꯑꯃꯁꯨꯡ ꯕꯤ.ꯗꯤ.ꯑꯣ.ꯁꯤꯡꯅ ꯗꯥꯁꯒꯨꯋꯥ ꯈꯨꯡꯒꯪ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ꯗꯤꯁꯇ꯭ꯔꯤꯛ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ꯇꯦꯛꯍꯣꯜꯗꯔꯁꯤꯡ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ꯀꯥꯡꯄꯣꯛꯄꯤꯅꯁꯨ ꯀꯦꯝꯄꯦꯟ ꯑꯁꯤ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25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ꯌꯥꯝꯗ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ꯏꯕꯦꯜꯁꯤ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ꯑ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ꯅꯤ꯫ ꯃꯁꯤꯗ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ꯕ꯭ꯂꯣꯛ 9 ꯑꯃꯁꯨꯡ ꯈꯨꯡꯒꯪ 20 ꯀꯣꯟꯁꯤꯟꯒ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ꯄꯤ.ꯑꯦꯝ. ꯖꯦ.ꯑꯦ.ꯋꯥꯏ.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ꯟꯔꯣꯜꯃꯦꯟꯒꯤ ꯀꯦꯝꯄꯦꯟ ꯑꯃ ꯉꯁꯤꯗꯒꯤ ꯀꯛꯆꯤ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ꯍꯣꯜꯗ ꯍꯧꯗꯣꯛꯈ꯭ꯔꯦ꯫ ꯅꯨꯃꯤꯠ 35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ꯑꯦꯝ.ꯑꯦꯜ.ꯑꯦ. ꯔꯥꯃꯦꯁ꯭ꯋꯔꯅ ꯍꯥꯏ ꯁꯤ.ꯑꯦꯝ.ꯑꯩꯆ.ꯇꯤ. ꯀꯥꯔꯗ ꯄꯥꯏꯔꯝꯕꯁꯤꯡ ꯄꯤ.ꯑꯦꯝ. ꯖꯦ.ꯋꯥꯏ.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ꯟꯊꯣꯛ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ꯕꯅꯤ꯫ ꯔꯤꯂꯤꯐ ꯁꯦꯟꯇꯔ ꯐꯣꯔ ꯗꯤ ꯋꯦꯜꯐꯤꯌꯔ ꯑꯣꯐ ꯗꯤ 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ꯄꯔ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ꯅꯦꯁꯅꯦ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ꯐꯣꯔ ꯏꯟꯗꯤꯌꯥ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ꯁꯥ ꯋꯥꯔꯀꯔꯁ, ꯑꯪꯒꯟꯋꯥꯔꯤ ꯋꯥ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ꯃꯩꯔꯥꯄꯥꯏ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ꯌꯦꯟꯇꯦ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ꯈꯥꯒꯦꯝꯕꯂꯤ ꯅꯝꯕꯨꯜ ꯃꯄꯥ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ꯔꯥꯏꯠ ꯑꯣꯐ ꯄꯔꯁꯟ, ꯗꯤꯁꯑꯦꯕꯤꯂꯤꯇꯤꯁ ꯑꯦꯟ ꯑꯗ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ꯕꯤꯅꯤꯐꯤꯁꯤꯌꯦꯜ ꯁ꯭ꯀꯤꯝꯒꯤ ꯃꯇꯥꯡ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ꯂꯩꯉꯥꯛ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3: ꯈꯪꯍꯟꯖꯕ ꯏꯁꯥ ꯏꯁꯥꯒꯤ ꯀꯣꯔꯠ ꯀꯦꯁꯦꯁ ꯑꯃꯗꯤ ꯑꯥꯏ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ꯔꯝꯁꯤꯡ ꯂꯣꯏꯁꯤꯟꯕꯤꯕ ꯌꯥꯔꯦ ꯅꯦꯁꯅꯦꯜ ꯂꯣ ꯑꯗꯥꯂꯠ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ꯒꯤ ꯋꯥꯌꯦꯜꯁꯪ ꯃꯁꯤ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ꯅꯗ꯭ꯔꯤꯕ ꯍꯤꯔꯝꯁꯤꯡ ꯑꯗꯨꯕꯨ ꯀꯣꯔꯠꯀꯤ ꯇꯧꯐꯝ ꯊꯣꯛꯄ ꯔꯨꯜꯁꯀꯤ ꯄ꯭ꯔꯣꯁꯤꯗ꯭ꯌꯨꯔ ꯑꯃꯗꯤ ꯁꯥꯈꯤ ꯁꯥꯕꯣꯟ ꯌꯥꯎꯗꯅ ꯌꯥꯝ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ꯕ ꯂꯣ ꯑꯗꯥꯂꯠꯇ ꯋꯥꯌꯦꯟꯒꯗꯧꯔꯤꯕꯁꯤꯡ ꯑꯁꯤ ꯏꯁꯥ ꯌꯥꯎꯅ ꯂꯣꯏꯁꯤꯟꯒꯗꯕꯅꯤ ꯑꯃꯗꯤ ꯃꯁꯤꯅ ꯑꯔꯣꯏꯕ ꯋꯥꯌꯦꯜꯁꯨ ꯑꯣꯏꯒꯅꯤ ꯂꯣ ꯑꯗꯥꯂꯠꯀꯤ ꯋꯥꯌꯦꯜ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ꯑꯥꯄꯤꯜ ꯇꯧꯕꯁꯨ ꯌꯥꯔꯣ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ꯁꯦꯜ ꯇꯤꯡꯗꯅ ꯇꯧꯒꯗꯧꯔꯤꯕꯅꯤ ꯂꯥꯛꯂꯤꯕ

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ꯏꯪꯂꯤꯁ ꯇꯣꯛ ꯊꯧꯔꯝꯁꯤꯗ ꯂꯤꯇꯔꯔꯤ ꯂꯦꯟꯁ꯭ꯀꯦꯞꯁ ꯑꯣꯐ ꯅꯣꯔꯠ ꯏꯁ ꯂꯤꯇꯔꯦꯆ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ꯂꯤꯁ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ꯁ꯭ꯇꯗꯤꯁꯀꯤ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ꯐꯨꯔꯥꯏꯂꯥꯠꯄꯝ ꯖꯌꯥꯂꯛꯁꯃꯤ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ꯔꯥꯍꯨꯜ ꯍꯤꯗꯪ.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 ꯑꯃꯗꯤ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ꯍꯧꯖꯤꯛ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ꯕꯥ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ꯖꯨ ꯅꯣꯡ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ꯆꯤꯊꯤ ꯏ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 ꯀꯣꯡꯕꯗꯒꯤ ꯔꯥꯖ ꯖꯣꯇꯤꯟ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ꯂꯤ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ꯄꯣꯁꯀꯥꯔꯠꯁꯤꯡꯁꯨ ꯂꯧꯈꯠꯆꯔꯤ ꯁꯤꯡꯖꯃꯩꯗꯒꯤ ꯕꯅꯔꯖꯤꯠ ꯅꯤꯡꯉꯣꯝ ꯊꯣꯡꯖꯥꯎꯗꯒꯤ ꯈꯦꯂꯦꯟ ꯍꯥꯏ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